0: 段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啊、这个他是选择啊。当然呢，也希望大家路面上不要啊、这个麻痹大意啊。这个最近几天早间高峰事故还是时有发生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昌九快速路由东向西拥堵1公里，渊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0米，赣州的319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20米，贡江大道南由南向北拥堵317米，上饶20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65米，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95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省内高速方面，在 G45 大管高速的3039公章泰干段南康北服务区附近赣州往南昌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的追尾事故，导致这一路段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那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锁定关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很多人会觉得没不舒服没必要，但是国家卫健委明确建议40岁以后就要做人生第一次肠镜了，尽量不要超过50岁啊。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朱正明介绍，为什么没症状也要做呢？因为肠镜它不仅能够早期发现肠癌，更能够揪出还没症状的一个肠息肉和癌前的病变，直接在问题变成大麻烦之前处理掉。建议啊，在50岁以上长期吸烟饮酒的男性，或者是体重超重、运动少、有过肠息肉病史、有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朋友们，要更加注重筛查。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要知道啊，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生活当中很多人买药啊，就习惯只看药名，觉得呢只要这药名字一样，不管是药片、药水还是针剂，疗效都差不多嘛。但其实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药物的剂型和使用方法是直接决定了它是治病良药还是潜在隐患的。咱们打个比方啊，如果说你把药物比作是对抗疾病的战士，那么剂型就是它的作战路线啊，路线选对了它才能够直击病灶，但是选错了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会伤身。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硫酸镁，同样是硫酸镁，如果是打针静脉注射啊，它是用原来的这个抗惊厥治疗妊娠高血压的，那如果说是喝下去，它就变成了强力泻药了，或者是用来治疗这个什么胆囊炎的。那如果是配成水敷在皮肤上，它又能够消肿止痛。你看吧啊，同一种药它用法不一样，作用完全是天差地别的呀，可以说是。那再比如啊，我们常用的这个硝酸甘油，心脏病突发的时候呢，必须舌下含服才能够救命。如果是贴在皮肤上的那种贴片，那个是用来平时预防的，急救的时候呢根本就来不及。还有这个甘露醇，打针能够降脑压，喝下去呢就只能通便了啊，作用完全不同。所以说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说凭经验啊，更不能够自己随意的去换着法子用。急症的话呢，就要选起效快的，慢性病的话就要选这个药效稳的。在用药服药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说明书，到底是吃的、贴的还是含的，拿不准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问一下医生或者是药师。记住，吃药用药遵医嘱。

0: 才能够保平安。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8点11分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那如果说大家在我们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的出行问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啊，帮忙热线也在为您实时的开通，8点40分之前0791-883-0011、883-0022，有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向咱们咨询和反馈。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应该都是有挺多感触的，所以有很多朋友发表了很多的看法。来看一下16区我们老听友 Blue Just 说到，他说那个按照邮政法的那个要求，管理部门最新的这个文件快递都是只是现在为了用户方便和派送者的方便，大家可能默认选择了可以不用可以不送货上门，但是其实本身他说这是违规的，一投诉一个准啊。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最开始那个小区为什么菜鸟驿站那家菜鸟驿站他会关，就是因为有很多业主他会觉得说啊，你驿站的那个快递员不给我送货上门，那我就投诉举报啊，举报了他们确实得罚款啊，确实罚到他们了。确实是这样子哈，但是他又说总之呢，为了双方方便，约定放在某个位置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对于那种不方便的那个收件人还是不送货上门的话，那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因为在菜鸟驿站是这样的，你去驿站你得去对着那个取件码货号去找，我自己也确实发现了会有一些年龄比较大，他们可能都手机屏幕看不是特别清楚的老年人呢，他们去驿站里面去找快递，我也觉得其实挺不容易的。虽然有些菜鸟驿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其实也会帮忙找一下嘛，但是其实对于行动不方便的人，你不送货上门让他们也去驿站去拿，这一点好像真的或多或少从情理层面来看的话，也有点是吧，让别人觉得不是很方便嘛。然后他说Blue Jazz 平时他是什么的，他平时我收快递都是让快递员送到家门口的快递柜，哦，就家门口特意搞了一个快递柜是吗？但是他说碰到好几次那种送生鲜的，因为现在就是你网购很方便嘛，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去买什么冰棒啊，生鲜海产品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冷冻食品等等，我自己也经常买。但是我的经验就是告诉我，这种冷冻食品生鲜的东西很多还是会送货上门的耶，哪怕有的时候不在家，他可能也会帮我放在门口，就是不会放到菜鸟驿站去嘛。 然后他说他碰到的情况就是什么呢，他说不电话联系的耶，就是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都是常温状态了，就导致商品坏掉，然后每次他都是直接投诉，要求退货退款，让商家来联系快递赔偿。确实是啊，我一开始也讲了，就是现在有一些那种快递件，它其实在商家下单的时候，它会有什么上门件跟非上门件的一个区别，价格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商家他自己本来就没有去选择那个高价一点的上门件，快递员这边就是到了这个驿站收货点的这边，他没有快递员给你送货上门，那么商家他其实也有一部分的这个责任的，因为他自己你知道这是生鲜件，你还不选这种上门件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这样东西坏掉啊，或者是没有冷冻了变成常温的那个状态，就要承担一定的后果嘛。但是赔偿这个东西，那到底是快递赔还是商家赔，就是他们协商的事儿。但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花钱买到自己收到的东西坏掉了，那你就得给我赔偿，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0: 是能有一定的这个能够保鲜的温度在的啊。冷链生鲜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这个网购的经历哈，快递都是怎么处理的，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好，那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聊到关于这个快递啊，大家平常都是怎么收取快递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1刻钟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首先像城区当中啊，这个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东一环红豆高架龙王庙，包括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的前湖互通和沈庄立交啊，南北双向这些这个咱们关键的出行枢纽啊，现在的早间高峰还是开始正式营业出行车流呢有了相当的规模，包括沿江快速路从南安桥下到红谷隧道这些路段的出行啊有明显的缓行过程了早间高峰的话啊，在这些点位大家稍备耐心啊，提前减速啊，但总归来看的话这些路况啊没有超过啊这个咱们以往早间高峰的强度啊，那大部分的路段包括红谷滩的核心城区这边的主干的大路口，包括老城区这边的主干大路口，像红城路八一大道、阳明路这些，其实现在的通过能力都很不错北京路红都大道路口现在一个信号灯也能通过，所以就此刻而言啊，虽说路面上啊这个车流往来不断啊，但是呢整体的通行的规模和秩序都是非常良好的，基本上都是不会形成这个车多的节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4: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地市的通行路况。九江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273米，赣州的仙下互通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20米，上饶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8米，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6: 抓住我！
5: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6: 上来！
5: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不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4: 好，我们的1054。

0: 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帮忙热线也在为大家继续开通，0791-883-0011和883-0022，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而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来跟大家聊聊都是怎么来收快递的啊。很多人也在跟我们聊，十九群的漫画牛就说了，他说我一般呢就是一般物品啊就直接放驿站，就像一些什么家用的日常的一些衣服啊、服饰啊、日用品啊什么的就放驿站，对吧？但是急用的或者重要的物品啊，像有些可能网购也会买一些贵价的东西，他就要送货上门。特别重要的物品呢，还会当面录像开包签收啊，这个真的很有必要，因为有的时候万一那种贵价的东西里面弄坏了、碎了，你开包的那个第一开包裹的那个视频是一定要留下来的，不然的那位商家有的时候推卸责任呢。我自己有的时候网购有一些贵价的东西哈，我拆包的时候也会去录制一个视频，好的，这个也是保护自己的权益嘛。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哈，蓝色胸针他也说到了，他说像大件的和购买确定送货上门的就应该是送上门啊，其他的都是自己去拿。特别是说到这种大件的东西，我又想到最开始装修的时候，装修新房子的时候呢，那确实是有挺多大件的东西啊，什么浴室里面的那一些脸盆啊、台盆、马桶，什么那个淋浴头，那种大件的东西一般他们都是什么德邦啊送大件的快递，他们专门会送上门的，要不然那东西你也没办法从菜鸟驿站自己搬回来，是吧？这种大件的东西那该上门是一定得上门的啊。但是肯定人家那个物流的那个运单价格是会有差别，他肯定要包到这个送货上门那个快递员的一个人工费用的啊。那大家关于这个收取快递的问题也可以来继续和我们的互动交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旅游线路，因为刚刚还有一条没有说完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说实话在暑期我觉得也是一个旅游黄金季来的，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一天四季的这种感觉，新疆独库公路这条路一定要去走一遍。那我们这次就特别为大家暑期安排到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带大家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验四季风光，然后呢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会打卡这个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了大家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全程都是携程三钻的酒店，升级了2晚是4钻酒店啊。住宿的话也是舒适不将就，然后还有像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啊等等，有7大新疆特色美食，能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新疆玩的话，我们现在是有8月15号的这样一个班期啊，最后一个了，8月15号赶紧上车啊！双飞八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然后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或者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新疆这个路线哈，我其实真的还蛮推荐大家要跟团去玩的，因为那边太大了，就是很多好看的景点跟景点之间它的车程距离真的很长，可能有的时候连续6-7个小时在路上，你说是自己开车的话其实真的会很累的，但你如果说跟团玩啊，坐着2+1的头等舱的大巴车，是吧？那司机专业司机啊，带你去哪儿，你就路上呢想睡觉睡觉啊，睁开眼的话看到风景就拍拍照，是吧？这样更加舒服一些。那如果说想去新疆的话，记得赶紧回复新疆两个字啊，我们最后一个团期了，8月15号，在暑假双飞八日游，大家可以抓紧机会赶紧上车。当然除了这个新疆游之外呢，我们今年啊在这个暑假8月份推出的新线路，也是我们1054第一次推出的这条贵州的线路，也可以来尝尝新。那这次贵州线路呢主打一个高品质，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会去到王牌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的话呢是3晚网评4钻的酒店，然后还有一晚是住在那个千户苗寨的那个苗寨客栈里面，晚上你可以在苗寨推开窗户看到那种万家灯火的感觉，很漂亮啊。然后特色美食像什么瀑布宴啊、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也是福利满满，亲手可以体验一下打糍粑，然后每人还会赠送糍粑一份。想在千户苗寨那边拍那个苗族服装旅拍的，我们赠送了大家大额的优惠券，然后两人同行呢，报名的话还可以在3480的价格基础之上立减100块钱。我们是8月1号到20号3480啊，然后如果您是8月底8月下旬出发，8月21号到30号的话是3080， 更便宜啊，两人同行立减100，然后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还可以每人再减200，其他的像什么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这些证件带到的话，也可以享受到这个门票优惠的报名价格啊。反正大家如果说想去贵州，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线路详情，儿童价格是更加优惠的啊。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那么有很多人会说去贵州啊，就是感受清凉的夏天嘛。但是啊，你想想，如果你想不出远门感受清凉的夏天，玩啥？玩水啊，玩水！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活动福利价哈，你可以全平台去比价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两种玩法。首先，你想白天去玩水，想漂流，咱们那个南昌的后花园梅岭上面的这个亚马逊森林水部落就可以安排一下。然后晚上的话呢，你想打发时间就可以去冲这个怪石岭的夜游。两个地方我们分开给大家讲一讲。首先白天玩水，我们这个亚马逊的森林水部落，它是南昌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就能直达，很快很方便啊，不需要太长的车程。然后整片山林里面它都是那种树荫覆盖的，你不会觉得太晒。还有这个懒人漂流危险指数不高啊，惊险指数不高，带着小朋友呢也可以放心让他们玩。然后还有这个水上闯关、皮划艇、小黄鸭漂流全部都能玩啊，就一架全海嘛，那些全部都能玩。然后你自己自带那个零食熟食去都可以的。现在的这个特惠价格是单玩水成人价格90块，儿童价格48，两大一小一家人去195。你如果说不想自备吃食，就可以选择门票加上他们那个烧烤自助的，是成人价130，儿童价65，两大一小295啊。记得要提前一天下单啊，提前预约这个位置的，不然他们那边太满了。这个暑假那边其实真的很火，一定要提前订。然后公众号回复玩水啊，回复玩水赶紧进群来锁定这样的优惠票价，你可以全网去比价的啊。我们这个价格是电台专属的特惠价格。当然啊，晚上的这个怪石岭夜游它怎么玩呢？它是那个每天的16:30检票入园的，主要的活动都在5点钟之后。5点钟开始，它就有不间断的一些表演，像什么大唐不倒翁、环球飞车、水上飞人、高空钢丝，然后还有什么火狐、飞移打铁花、川剧变脸。周末呢，还有这个武术擂台，收尾还有篝火晚会，很热闹啊。然后19:30之后，长城灯光全开，爱心石、花溪水街有超多的这种夜间的打卡点。上山平步青云，下山呢还有一个玻璃滑道，你可以一站式的体验。玻璃滑道就是那种玻璃道，上面它有一些水，然后可以滑动，就冲下山的那种感觉，也很刺激哈。这个，然后这个票价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它是只有晚上开放嘛，所以它玩的时间可能不是那么长，但是价格真便宜。1米4以下的儿童是9.9块，然后成人价格是19.9块，双人价25.9块。咱就说这个价格真的主打一个体验价给到大家的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玩水，我们这两个地方的票价优惠票的这个价格只能给大家卖到8月9号，今天6号了，还最后3天，可以赶紧上车。你先囤着票嘛，因为他那个票是到8月31号，之前都能用的。然后过期他会自动退啊，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囤在那万一过期了，这钱又退不回来，他自动退的。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玩水啊，回复玩水这两个路线都是回复玩水进群，然后向我们的客服去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啊，当然大家如果说出行生活还有任何的问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留言。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我儿牵马不伸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2: 放开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6: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 吉安大桥的拉锁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8: 1010888，
9: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有请小雷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此时此刻的表现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10: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城区的出行路段啊，包括像东一环的龙王庙这边的互动立交，还有西一环啊，这个咱们的前湖互通啊，这边的由南向北出行方向啊，这边的这个点位啊，流量呢都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也是啊，这个咱们早间高峰啊，现在啊，这个其实已经是最低配置了啊，就在这几个点位呢，稍微的给大家啊，这个上上强度啊，出现一些卡壳缓行啊，车流密度啊，但其实大部分的路段往来通行呢都是畅通无阻的。就现在来看的话，哪怕是大家去到红谷台、赣江大道啊，甚至现在还能走出绿波带来，丰河大道的话也就在地铁大厦路口呢，稍微呢车流呢聚拢，密度大一些啊，大家呢保持耐心。当然，个别路口的话，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等待通行，包括老城区红都大道北京路口啊，这个咱们这个阳明路这边沿线呢，其实也有相似的情况。非机动车的话，现在这个道路出行啊，还小车子还是要保持安全的间距。如果大家啊发觉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车多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364米，余亮南路由东向西拥堵315米，赣州的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18米，杨梅渡立交的由东向西拥堵680米，九州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89米，上饶的20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49米，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3: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
14: About 10,
13: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

0: 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此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互动话题，就来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来收快递的。今天确实有挺多朋友发现啊，就住在小区，很多的快递确实都是放在驿站，大家也习惯了，就是普通快递就去驿站拿啊，可能有些贵价的呀，或者是有一些物流它能送货上门的，我就送货上门的去啊，就让它送货上门嘛。但是我最开始不是有位朋友说，他们小区都是物业管家送货上门的，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物业费肯定不便宜啊。然后他跟我说多少呢？5.2块一平。听到这个价格我心里就平衡了啊，反正你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管家的劳务费咱们也都是付了的哈。5.2块一平，这个价格真的算在南昌地区我目前听到顶顶高的了。哦，哪个小区啊？私下可以告诉我一下吗？比较好奇。然后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出行路面的情况要向我们反馈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留言。刚刚平平就反映到一个问题，他说在那个南昌县万科天空之城北门口，他说那个红绿灯的位置有很多墩子现在挡住了右转道啊，他说都快拦到这个红绿灯实线这边右转道上了，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已经反馈给交警部门了，到时候去现场看一下啊，看这个是今天临时出现的这个情况，还是说已经有一段时间导致右转的这个车道不是特别方便，看能不能对这边去及时进行一个处理啊。我们已经跟交警这边反馈了啊，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个道路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留言了。那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呢，也还在为您开通0791-88330011和88330022。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南昌地铁有一个文旅盲盒上线了，大家之后可以一卡解锁英雄城的全域福利，马上来跟大家一块关注。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交通在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南昌地铁文旅盲盒上线，一卡解锁英雄城的全域福利。8月1号开始，南昌地铁联合南昌文广旅游局推出了相约81会游南昌文旅权益包，4款主题票卡同步发售，一直持续至10月7号。活动上线5天啊，它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7000份，让广大的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英雄城。8月5号呢，记者在1号线地铁大厦站看到啊，客服中心前有不少的市民游客正在咨询购买。本次的权益包，它是包含了1日卡和3日卡2种票种，配套了4款主题卡面，是限量发行的。持卡用户首次刷卡进站之后，24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它可以无限次乘坐南昌地铁，轻松满足暑期全程出行、打卡游览、短途畅游等多元的需求。而这个出行游览便捷度呢，也大幅的提升了。南昌地铁运营公司站务中心地铁大厦站站务员袁梦娟。
2: 仅在南昌地铁27个重点车站客服中心线上发售，覆盖1号线、2号线、4号线核心客流及交通枢纽站点，乘客可在站点直接扫码购买，同时设置了每日限购规则，每位乘客每日最多可购买4张1日票、4张3日票，卡片为单人专用，不支持多人共用，使用不记名、不挂失、不退换的规则。
1: 4款卡面呢，可以说是各有来头。滕王阁的落霞孤鹜，海昏侯的大汉一韵，八一旗纪念馆的英雄城志，还有隐藏款来自八大山人的写意笔墨。一张张地铁交通卡片就是一张张南昌的文化名片。南昌轨道交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冯申：
3: 每一张卡都是限量发行，带有独立编号，既有实用可时乘卡，24小时、72小时无限畅行，也很有收藏意义。我们希望通过这张小小卡片，把南昌的英雄城市文化融入市民游客的每一次出行，让更多人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深度感受这座城市的古迹魅力。
1: 文旅补贴方面啊，本次活动也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享受文旅补贴之后呢，单日卡仅需9.9元，3日卡售价28.8元。花平价就可以享受到畅享全程交通、文旅、消费多重的权益，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不仅外地游客热力追捧，一卡解锁南昌暑期游玩的超多福利，不少本地市民也加入了购买队伍，像拆盲盒一样收集不同主题的卡面。市民熊女士表示：
4: 我觉得它这个卡片也很漂亮，我也是开盲盒的感觉，挺惊喜的，因为我之前也买了一张，然后跟这个卡片的就是不一样的。我有一张海昏侯，有一张滕王阁的，然后还差一张，我就每天来买一次。
1: 从一张地铁票卡出发，南昌将散落全城的文化地标串联成珠，让交通卡卡口变成了文旅的入口。9.9元的低门槛撬动的是整座城市的深度体验，限量编号的票根承载的是英雄城的文化记忆，把城市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携带、可收藏的文旅产品。南昌正以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打开文旅创新的新思路，让英雄城这张名片不仅被看见，更被带走、被记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95%的不锈钢餐具不能买，含剧毒，有这么可怕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必须是谣言啊！95%这一比例是编造，并没有任何的调查或检测数据支撑。2026年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批评教育。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9/2023。对于铅、镉、镍、砷等重金属铅一量均有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重金属吸出量极低，不会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场上常见的304、316、430等型号不锈钢当中，304和316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器皿，但是仍然需要

0: 通过国标检测。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劣质产品使用的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较差，长期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环境，可能导致重金属溶出。选购的时候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志，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1: 好，我们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了。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车流情况，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几个重点交通出行节点：长乐互通啊、前湖互通啊、九州高架的桃花南路衔接九州高架豫章台啊，包括咱们啊这个洪都高架到汉庭酒店啊这边的一个几个明显的匝道的一个拓展处或者汇流处。那这些位置的话，由于存在变道的需求啊，这个车流呢稍大一些，基本就会出现缓行啊，基本就会出现有小车的减速，然后呢驶入匝道或者是并入主道。那这些情况啊，导致这个车多的情况呢，还是很难避免啊。现在在8:01中啊，这个咱们的早间上班出行的车流呢，还是有相当的规模，需要大家呢备好充足小心耐心啊。但是呢，其他的通行路段啊，其实就到现在来看的话，一个多小时的畅通过去啊，早间高峰很难再有机会啊，在路面上掀起什么名堂了啊。大部分的路段啊，已经稳步恢复畅通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啊。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赣州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13米，上饶的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74米。刚铁男人生啊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是在那个红谷隧道门口红谷隧道的那个入口啊，他那边不是有设置那个交替通行嘛，其实好像有设置了几年的时间啊。我自己走那边的时候呢，也有发现他那个路面上的这个标志。在高峰期他今天拍到的这段视频，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交通行的秩序还不错，就是隔一辆走一辆，隔一辆走一辆这样子嘛。但是也不乏还是有那么偶尔几辆车他可能就不让的。但是大家如果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交通行标志，我觉得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多股车道汇入的那种啊，你就是左边车道走一台，右边车道走一台，这样穿插着走，其实速度会比较快。你一直抢着不让人家并道进来的话呢，其实整体的通行效率速度都会变慢，而且你不让我不让，那大家也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事故。所以碰到那种汇入车道有交替通行标志的，大家就是遵守这个规则吧，左边走一辆，右边车道走一辆啊，这样的话其实大家的整体通行效率还会来相对来说还会高一些些啊。非常感谢平台人生给我们发来了就是今天走到这边的一个交替通行的情况。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互动交流。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就是你一般是怎么收快递的嘛。然后这个有一位做律师的朋友他就说了啊，你看那个我们因为是从有一个小区他门口菜鸟驿站关门，结果那个小区以后业主都得到别的菜鸟驿站去拿，这个事情跟大家说起，就是来说说你平常怎么拿快递的。他说你看那关门之后不是更没人送了吗？确实哈，反而对这个小区的业主来说更加不方便了。我觉得还是要相互体谅啊，这是这位律师讲的。他说不是特别情况的话呢，非必须啊，就不一定要这个送货上门嘛。确实是啊，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去拿下，也没有说给你带来特别大的那种不便呐、什么的，自己去菜鸟驿站拿下也没有什么投诉举报导致这个菜鸟驿站开不下去了，反而你以后可能要去更远的驿站去拿，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是不是？要么就是下单购物的时候，你要跟商家说清楚，我这件必须给我保证送货上门，他那个快递单号快递的那个单价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的，但是这个就是你跟买家跟卖家那边去协商的事儿嘛。啊，但是也有朋友说规章制度本来理应就是要送到那个家门口，就送到你的那个地址，只是现在就是大家统一的这个方式，很多小区都是放到驿站或者是一个代收点什么的，你就可能还得去再去那个中间站点再去取啊。但是大家都把这个当成了一个 普遍的现象，也没有人会说因为这个被侵权，太多人去投诉啊，去举报，投诉举报这个事情还是算少数的哈。反正大家对于这个取快递的事儿呢，我觉得也是各有各的看法吧。如果真的是不方便去拿去站点，每天这样去取，确实可能也对于一些有一些那个行动不是特别。

方面的老人家来讲啊、也不是特别的好，是吧？所以呢，就是关于取快递的这个事情哈，以后可能也会相应的有更多的一些条款呐、啊，或者是规则制定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去指引。就像我们有朋友讲的，可能也可以去实行那种放到驿站的一个价格，然后上门加上上门服务费的一个价格，明码标价啊，这样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那你不方便，那你就多花钱嘛，是吧？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这种道路通行情况要向我们反馈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也可以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节目结束之前，也有几条路线我们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如果你想暑假出去玩的，我们还有一个出国玩的地方，这次带大家去哪里呢？是去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尼泊尔啊，寻迹这个蓝皮尼，它是电台高奢定制的一个线路，四飞七日游。我们的早鸟价是6499，住宿的话呢是3晚携程4钻的酒店，然后升级了2晚国际5星的酒店啊，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行政酒廊，还有这个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然后整个游玩当中呢，还会有这个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的一个活动，另外还有越野车可以驰骋在这个丛林的腹地，以及包括拉普蒂河有独木舟可以竞漂还能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很原生态的那种体验啊。另外像这个费瓦湖的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的55窗宫啊等等，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大片。并且吃的话呢，当地的那些什么鲜香馍馍饺子啊，高山药材的养生汤锅，还有这个红酒晚宴，味蕾也是跟着旅行。如果想出国去尼泊尔玩呢，我们这一趟的四飞七日游啊，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班期目前是只有8月20号和9月13号这两个啊。想出国玩，想感受这种原始雨林的那种感觉的，可以来报名。现在早鸟价是6499元，全包啊，一价全含。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席位是比较紧俏哈，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尼泊尔啊，回复尼泊尔，回复旅行也可以，就可以进群来咨询报名了。那除了这个尼泊尔的线路呢，我们也还有这个云南大理丽江的线路，因为前面有给大家介绍到这个西双版纳，也有些朋友其实是想去大理丽江玩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然后价格的话呢是3880块钱起，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可以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就是纯纯去玩去度假的。说一个大家比较在意的细节重点，我们这次大理丽江的线路呢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出去玩吃饭，不用跟别人拼桌，也不用混坐啊，然后吃得更放心，坐得也更加自在嘛。全程住的也是4钻的酒店，在大理还安排到的是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洱海的美景。出行坐的大巴也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包括有很多赠送的项目了，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这个费用呢不再另外收，而且还有包括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那个实景演出，这些全部都包含在我们报名费用当中了，3880元起。那如果说你想要报名这种小团或者是私人定制团的，也可以来咨询客服，电话是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咨询了。当然最后也要来说一下我们新线路贵州啊，如果想去贵州避暑度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条线路。那现在这个贵州线路我们也是真正做到20人的精品小团，然后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会去到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七江千户苗寨啊，这些精华的贵州的游玩景点。然后住的话呢，3晚啊都是这个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1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夜幕直接可以欣赏到万家灯火，特色美食也有很多了，像是瀑布宴啊、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啊。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8月1号到20号出发是3480，一价全含。然后如果您是8月21号到30号，8月下旬、8月底出发的更便宜，3080，包含您的往返高铁票，每天都有发团的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贵州，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这两个字，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两人同行呢，可以在刚刚说到报名价格基础之上立减100，然后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还有包括持一些优待证的人，都可以免掉这个门票的优惠，价格会更便宜。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复贵州来做具体的了解。当然除了跟着10054一起出去玩之外，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自驾出行嘛，自驾出行就需要我们车子的车况更好。那如果说你发现车子最近哎提速有点慢啊，开了空调之后呢，感觉这个跑都跑不起来，爬个坡都费劲，或者是感觉油耗变高了，突然怠速停等红绿灯的时候呢，都会有点抖动，这一些问题哈，很多情况下不是什么大的毛病啊，有可能就是油路的积碳太多了。那么怎么去清理掉这个积碳呢？用咱们的铁锤三项啊，一瓶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铁锤三项里面添加了零碳独创的聚明胺的分子，它能够去有效的吸附包裹住这些已经形成的黑黑的硬硬的积碳，然后再让它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它的清除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对我们的油路其他部件是没有任何的损伤，专门只针对于积碳去做清理的。那现在的活动价格，单瓶算下来的价格是不到50块，大家可以放心来下单。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现在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下单还会赠送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微喷雾这些赠品。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项的，也可以赶紧来下单啦。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喽。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交通在线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

0: 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接下来呢，先有请小雷啊，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哎，小一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现在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啊，现在的车型表现呢都是相当的滋润啊，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稳稳当当。红国滩老城区啊也是车流轻松啊。那咱们今天早间高峰说到底啊，一个多小时过来啊，那通行呢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变数啊，这基本上各条路段呢都是清清爽爽的就这么轻松的愉快的度过啊。那在这种状况下，环线一圈快速路啊，现在呢车流那也没什么太多的一个负担了，所以在9点这个时间节点一个满分路况是很轻松的交出来了所以大家的最近一段时间出行连续的晴好天气啊，可能还有高温酷暑啊，大家可能主要防范的是刺眼阳光和高温天气对车辆性能造成一些影响啊，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当然这个早间和晚间的出行这个注意备好小心，车流肯定是不多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的昌九快速路由西向东拥堵1336米，科苑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366米，赣州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421米，龙亭路由西向东拥堵317米，而上饶的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此刻拥堵距离有427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67米啊。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那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的情况出行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天啊，大家穿得少，身材藏不住了，有些人就开始盲目的节食减肥，这可不行啊，饥一顿饱一顿，最伤的就是胃。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阿瑶博士提醒，胃酸的分泌是有规律的，不按时吃饭，时间长了，胃炎、胃溃疡就找上门了。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气象局监测显示，6到7月厄尔尼诺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将会持续升高，夏季 下秋季或将会形成东部型强至超强的厄尔尼诺，那冬春季达到一个峰值，2027年的夏季呢逐步的衰减。受其影响啊，八月我国的暴雨高温台风偏多，东部涝重于旱，北方华南高温干旱风险较高，秋季东部西南降水将会明显偏多。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主要呈现两大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半数，同时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服务贸易整体保持稳步扩张态势。中指院的数据显示呢，一到七月全国宅地出让金 TOP20 城市当中，上海以749亿元位居全国第一，杭州、北京分列第二三位。七月单月三地优质地块的土地拍卖的热度不减，出让金均突破了100亿元，其中上海宅地出让金已经是连续三个月超百亿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表现突出。南昌推出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改革，明确今年十月初前全面完成辖区内医疗机构开票系统升级，各报销的经办机构平台对接调试等基础的工作，十一月起呢，财政的票据跨省报销功能正式全面运行。近日，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发布了江西省的2026年第一批拟申请备案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公示。经企业申报、市县审核推荐、专家评审等流程，红谷滩区呢共有56家的企业入选，涵盖了数字经济、节能环保、科技服务等多个领域，体现当地科创企业发展活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说法说，三厢车比两厢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更强，是真的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答案确实如此。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三厢车通常比两厢车更稳定，这是因为三厢车的车尾设计有助于优化空气流动，减少尾部升力，从而提高稳定性。此外，三厢车的后备箱增加了尾部的重量，使得车辆的前后重量分布更加均匀，进一步增强了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而相比之下，两厢车因为尾部比较短，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产生较大的尾部升力，导致车辆在高速时感觉发飘。但是啊，现代汽车呢也通过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悬挂系统和电子稳定控制等等的技术，显著提升了两厢车的高速稳定性。所以呢，对于日常使用来说，现在两者的差异可能并不明显。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外。

好，来到9: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坐上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赶紧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您赛里木湖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啊都是携程3钻酒店的一个住宿，特意升级2万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而且呢，要带您去吃到地道的新疆美味，七大特色美食一一为您安排，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啊，这个烤包子等等哈、啊。就到了当地的话呢，我们就让您不留遗憾了。团期呢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体深度体验，品质保障，但是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可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获取详细的行程。

另外啊，我们在暑期还为大家来安排了一场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啊，是真正的一单一团，然后这个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的话呢是自在又安心啊，尤其是住宿方面是尊享了高端的星级礼遇，像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客房42+48平方米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可以说是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啊！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可以全程带您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邀您进入萤火虫的世界，一同去重温久违的简单的快乐。还有超多的其他的一些特色体验啊，也要带您去解锁，要到这个望天树的景区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还要带您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还有500年历史的飞鱼傣寨，体验这个古法的花草造纸，所以全程啊都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要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呢也安排到位了，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啊。行程呢还赠送了一个大型的演艺秀《星傣秀》，这个票价也都是包含在这个团费里面的。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是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只要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呢全部都包含啊，在里面就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你到景区里面，可能还要做一些什么电瓶车呀，或者一些小交通的费用也全部在这个费用里的。所以你想拥有这种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的话呢，赶紧去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西双版纳啊，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出发。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有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南昌夏天出门的两套玩法了。白天玩水选梅岭亚马逊的森林水部落，晚上看演出冲怪石岭夜游啊。应该说呢，这两个地方啊，就是分开来给大家说清楚啊。先说白天玩水款，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就可以直达，整片的这个山林树荫全覆盖，懒人漂流、水上闯关、皮划艇、小黄鸭漂流全部都能玩，而且能带这个零食、熟食全天畅玩啊。像咱们电台的特惠价格呢，也超划算的，单玩水成人90块钱，儿童呢是48，两大一小195元，不想自备吃食选门票加烧烤自助，成人130，儿童价是65，两大一小只要295。记得呢要提前一天下单哈、啊，去公众将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还能够进群。到了晚上呢，就可以去怪石岭夜游了。16:30检票入园，17点起啊，不间断的就会上演像大唐不倒翁、环球飞车、水上飞人、高空钢丝，还有像火狐啊、飞鱼打铁花、川剧变脸。周末呢还会加上武术擂台，收尾篝火晚会。这个氛围感真的是拉满。19:30长城灯光全开，爱心石、花溪水街超多的打卡点，上山啊平步青云，下山玻璃滑道是一站式的体验啊。这个票价性价比也同样是拉满了，1.4米以下的儿童9.9块，成人19.9块，双人只要25.9块啊。以上的这个售票时间是截止到8月9号啊，使用日期呢是到8月31号，过期可以自动退。白天山林里面去玩水消暑，到了晚上呢又可以赏夜景看特技，所以亲子约会团建全部都很适配啊。这是南昌本地出游团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的粉丝价，真的就是闭眼囤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加入到群聊。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

0: 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瓷器乃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海昏侯刘贺，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遍地黄金，在位27天的荒唐废帝，可出土文物撕开真相，这位落脚南昌的西汉王侯是被政治困住的文艺发烧友。墓室5000多枚竹简堪称是私人藏书馆，藏有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拥有金本看不到的制道篇，更惊奇的是成套6帛棋谱简。六帛是汉代顶流桌游玩法，唐代彻底失传。这批竹简是国内罕见的汉代博弈秘籍，墓中还出土了琴瑟编钟等礼乐器，看得出来刘贺平日喜爱乐舞。很多人误以为他在南昌被锁在家中软禁，准确来说，他虽然在侯国范围内活动，却全程处在朝廷严密监视之中，终生不许踏入长安，仕途彻底无望，日常言行皆受人窥探。被限制自由的岁月里，他埋头研读古籍，钻研棋局，靠读书博弈消解苦闷，跌宕半生，王帝数人列侯轮番体验，最终将所有收藏与爱好永久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偏大。再来看一下高速的情况，G35吉广高速的1113公庄加450米的锦阴南段黄金埠收费站附近往济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追尾导致自燃事故，通行受阻。锦阴段的鹰潭南往济南方向，黄金埠还有这个鹰瑞北段龙虎山往鹰潭方向入口已经封闭了，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目前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8到36度，目前实时气温32.1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67%，空气质量指数28，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存量住房装修，山东珠海推出扶持举措，居民装修可提取公积金申请家装信贷，还能够享受家电换新补贴。当前国内的家装市场规模超3.2万亿元，存量房二次装修需求空间广阔，政策助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七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迎来了复苏行情，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147万辆，同比增长23%，环比微降1%，同比增速创下2026年各月新高，环比降幅优于季节指数，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2026年以来呢，脑机接口的行业热度持续攀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机接口纳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北京、天津、上海等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多措并举扶持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这一未来产业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场景。一到六月，韩国访华人数约171.4万人次，同比增长16%。韩国业界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佳的海外旅游目的地，预计全年韩国赴华游客将持续增长。我国自2024年11月对韩国公民实施最长30天免签入境政策，省去签证办理相关费用，显著降低韩国游客出行成本。字节跳动启动2027校园招聘，技术产品岗位占比占70%，新增 AI 全栈工程师、 AI 开发等岗位， AI 产品的相关需求显著提升，各行业各业务线催生出了大量的 AI 类的岗位的需求，拥有 AI 原生思维的求职者将更受企业青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说法说，三厢车比两厢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更强，是真的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答案确实如此。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三厢车通常比两厢车更稳定，这是因为三厢车的车尾设计有助于优化空气流动，减少尾部升力，从而提高稳定性。此外，三厢车的后备箱增加了尾部的重量，使得车辆的前后重量分布更加均匀，进一步增强了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而相比之下，两厢车因为尾部比较短，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产生较大的尾部升力，导致车辆在高速时感觉发飘。但是啊，现代汽车呢也通过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悬挂系统和电子稳定控制等等的技术，显著提升了两厢车的高速稳定性。所以呢，对于日常使用来说，现在两者的差异可能并不明显。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好，来到10点20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赶紧来看我们为您安排的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度假，而且为咱们的粉丝是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价格，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而且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啊，纯玩的形式，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所以不用早起赶队，想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呢，咱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还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的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住宿方面呢，全程4钻酒店，大理还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的。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这样呢就不用长时间的去坐车遭罪了。而且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全部免费送给您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洱海的下午茶。

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这样的团呢，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朱朱，1997995752，1997995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呢，锁定优惠，随时出发。当然如果呢想要走出国门的朋友，我们还有一趟尼泊尔的这个之旅呢也等着大家啊，这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带大家来电台高奢定制的一场尼泊尔的探秘之旅了。自飞七日，早鸟价只要6499全含啊，是从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自飞，省时省力。班期呢8月20号、9月13号，席位非常的紧俏哈。而且住宿方面安排了3晚的携程四钻，再升级了2晚国际五星嘉德满都的凯悦酒店，行政酒廊无边泳池啊，到时候朋友圈的素材就都有了。而且呢还带您去骑大象穿越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拉布地河去独木舟竞漂，到时候可以亲眼看一看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还要去到费瓦湖看雪山倒影，鱼尾峰拍日照金山，以及巴德港的55窗宫，这都是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地方。在博大哈的大佛塔下呢，带您转经祈福，在冥想当中啊，给自己真正的2天的心灵 SPA 哈。而且呢到了当地呢，味蕾当然也得跟着去旅行，所以我们有手抓达巴特的套餐、鲜香默默饺子，还有高山药材的养生汤锅，以及红酒晚宴的安排呀。因为是属于咱们电台高奢定制团，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挽水果以及生日惊喜派对啊，所以呢电台定制团就是服务全包，又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但是8月20号、9月13号2个班期，席位非常紧俏，想要去的朋友呢赶紧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站位，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就可以咨询报名了。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南京西路逸夫园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4: 我回来了
3: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续
1: 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
1: 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均衡的营养摄入对整体健康更重要。即便是其他有光敏风险的食物，像菠菜、香菜、柠檬等，也不用太担心，正常摄入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某些食物对皮肤影响而过度限制饮食，其实会丧失很多吃的乐趣。要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则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摄入已知的光敏性食物，尤其是在暴晒前。另外，如果是光敏感疾病患者，应该多多警惕光敏性食物和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光敏药物者，服药期间需要更加的注意加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0: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海昏侯刘贺，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遍地黄金。在为27天的荒唐废地可出土文物撕开真相，这位落脚南昌的西汉王侯是被政治困住的文艺发烧友，墓室5000多枚竹简堪称是私人藏书馆，藏有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拥有金本看不到的制道篇，更惊喜的是成套6博棋谱简。六博是汉代顶流桌游玩法，唐代彻底失传。这批竹简是国内罕见的汉代博弈秘籍，墓中还出土了琴瑟编钟等礼乐器，看得出来刘贺平日喜爱乐舞。很多人误以为他在南昌被锁在家中软禁，准确来说，他虽然在侯国范围内活动，却全程处在朝廷严密监视之中，终生不许踏入长安，仕途彻底无望，日常言行皆受人窥探。被限制自由的岁月里，他埋头研读古籍，钻研棋局，靠读书博弈消解苦闷，跌宕半生，王帝庶人列侯轮番体验，最终将所有收藏与爱好永久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量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8到3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3度，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65%，空气质量指数30，天气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
0: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是，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等部门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土安全部等机构的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针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制裁中方实体的行为，中方采取加强无人机出口管制，暂停美机构认证检查，将6家美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措施，敦促美方纠正错误，通过协商化解分歧。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5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8省市开展应急抢险救灾，资金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倒损民房修复等，要求加快拨付，强化监管，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河南出台带薪错峰休假新政，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新政覆盖各类用工人员，建立休假台账，却因工作无法休假，需征得本人同意，并按日工资300%支付报酬，还鼓励探索弹性休假模式，释放消费潜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北京将承办当年世界建筑大师会，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开展系列学术与公众活动。该称号每3年授予大会主办城市，国际社会认可北京兼顾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成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对相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要求紧盯涉黑涉恶犯罪新特点，将打击黑恶犯罪与反腐败基层拍蝇相结合，坚持依法打击，标本兼治，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专业化水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2: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0: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8月6号周四，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是我们的车市新闻，来给大家关注一下新款玛莎拉蒂的这个格雷嘉啊，正式上市了。它推出了这个暗夜蓝的限量版，是首秀，起售价格呢是578,800。今天会在车市新闻跟大家来重点关注。另外还有一台车型，星海的 V6 啊，公布预售价格了。这车型性价比其实还是挺高的哈，2+2+6座布局的一台 MPV， 89,900到104,900。SUV 啊，2+2+2布局的 SUV 车型，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款车的表现如何。虽然说价格不贵哈，但是看看它给到的东西多不多。而在我们的11:01到11:30之间，依旧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难题的，可以在我们的11:01之后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还有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啊，最近呢小米那个鹏程的增程 SUV 不是马上要推出了嘛，大家其实对于这台车的关注度也挺高的。他最近发了一个消息啊，说这台车适配92号油、95号油、98号油。这个事情一出来，大家挺大争议的。我们今天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他宣传的所谓92、95、98的油全适配，这到底是什么一个逻辑。今天会在车友话说跟您来聊。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修车保养，还是说汽车估价，咨询新车购买的一些选择等等，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随时留言。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来跟大家首先关注一下玛莎拉蒂的格雷嘉这款新车型。新款车呢，在最近正式上市了，一共推了三个配置，售价是从578,800到101,600。值得一提的是哈，全球限量26台的新款格雷嘉的暗夜蓝限量版呢，也是完成了首发亮相。这款车针对于外观内饰都做了升级，但是暂时没有公布它的一个价格。我们来看公布了价格的新车，它的外观呢用到的是专属暗夜蓝的金属漆面。然后还有这个自然光线的一个细腻变换啊，就是它那个车从不同的光线角度看你的颜色还会有点差别。那除此之外，这款车还拥有定制的哑光金三叉戟的标识和手工刺绣的那个内饰，并且配备了叫做世霸歌剧院级的一个音响系统。值得一提的是，新款的格雷嘉提供了11款的车身配色。车辆内部的话呢，是配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2.3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8.8英寸的控制屏的组合，支持3屏联动。然后座舱内呢，用到的是真皮的包裹。动力方面依旧有提供到2.0T 发动机加48伏的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以及还有3.0T 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那这台2.0T 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是300马力啊，然后还有一个高调教的是330马力，那么 3.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能达到530马力的，这个还是有猛猛的玛莎拉蒂那种运动基因啊，并且它全系都是配备了有四驱系统的。好，那么说完了玛莎拉蒂，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星海 V6。星海 V6 在最近正式开启预售了，它就一共推了两个配置，比较精简，然后预售价格区间是89,900到104,900。星海 V6 用到的是2+2+2的6座布局，然后是纯电的动力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510公里。 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他推的这两个配置的车型，还有400公里的一个乾坤尊享型，510公里的乾坤旗舰型，也会在之后在8月8号啊，两天之后开启预售，计划这个全系车型会在9月份的时候呢正式上市。也跟大家来简单回顾一下啊，这一次的星海 V6 它的外观上面呢是采用到了家族式非瀑式的一个前大灯啊，让它看上去是挺有辨识度的，然后下包围有保留到进气口，车长4.83米，车宽1.9米，车高是1.75米，轴距2.9米，配了18英寸的星芒轮圈，然后车辆的尾部它会有用到这个叫做晨曦贯穿式的尾灯组，也会更有辨识度一些哈。来到内饰，新车是配备了14.6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8.8英寸的液晶仪表的一个组合，支持智能语音控制系统。然后整车用到的是2+2+2的6座的布局啊 ，SUV 的这个车型嘛。第三排呢，其实基本上是可以有一个这个完全下沉的一个收纳的空间的，可以形成一个平台的储物空间。另外，高配车型还会配备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最后来看一下动力，这一台星海 V6。是搭载了最大功率135千瓦的电机，匹配了45.5度的电池包和60.5度的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400公里和510公里。
3: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11点半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打接电话，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就正式和大家开通我们这一时段的修车热线。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02。先来请进一下我们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

0: 你好，黄师傅。
1: 各位好。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车胎的问题吧，因为到了这个夏天，估计很多朋友也会碰到一些什么胎压调整的问题嘛。有的朋友说，就是夏天有没有必要，就是要把胎压打得稍微低一些些？这个黄师傅，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车子原来我这个开的陆风 X6 啊，陆风 X6 啊，我不开，因为我没有胎压传感器，
0: 就
1: 我这
0: 是
1: 个陆
0: 显示
1: 风
0: 屏也
1: 都比
0: 看
1: 较
0: 不
1: 敏感，
0: 到胎压具
1: 对。
0: 体数值，对吧？
1: 对，但是现在我开了一个这个新车了，胎压传感器特别灵。特别灵了以后，因为这个说实在的，我就看它的说明书上来，啊，它保养手册上来，它的胎压打到2.7、2.5到2.7之间就可以了。我就打到多少？打到2.6，我打到二点六，
0: 就是
1: 打
0: 还是
1: 到
0: 一个
1: 那时
0: 居
1: 候我
0: 中的
1: 下班的
0: 值，
1: 时候，我早上下午下班的时候回去，这一跑一下就变成2.75，可不可以？也可以，没关系。所以说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人他说我跑高速，我把它特意放太低了，放太低了。它是这样的，你怕胎压升高，它就往上涨啊，这是比如说我打到2.6，现在变成2.7、2.8都有可能，因为我去钓鱼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走高速的时候，确实它也会起来，但是它起到一定时候它就不会动了，有的人说就怕这个胎包，正常的，假如说你是正常的，你打到2.7，哪怕是打到2.8，胎压会升高一点，但是不会想象的是。不像我们高压锅一样的啪不停地烧，你它不停地往上升，它升到一定时候它就不会涨了，它就不会往上涨了。所以说，那就不要去过分的那个
0: 担
1: 去
0: 心，
1: 注重胎
0: 就是他
1: 对，
0: 跑
1: 还
0: 一
1: 有一
0: 段
1: 个
0: 稍微
1: 胎
0: 高
1: 压，
0: 一点点，正常的，对吧？
1: 还有一个胎压，就是有的时候它会在我们的仪表盘上显示出来，特别我们新能源车，它
0: 对，
1: 把四个轮子给你显示出来，
0: 对。
1: 显示出来以后大家相差一点不要紧。我很多人我开车开了以后，有的时候拉着我同事开嘛，他说：“哎呀，你胎压不一样。”我说：“你看2.67，那个是2.70，那个是2.65。我说这相差多少？他你根本就无所谓了。我说你这个你就是过纠结他干嘛？他说我好难过。他回来以后到了，他就拉着轮胎给我，他拉着气压表给我放到一致了，走过去他又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不要太纠结，就是说我们打到二点五，你就不要打到2.8、2.9了，2.5到2.7之间都可以的啊。你不要打到3.0去了，也不要这样的，这样的数字可以纠结。那么二点后边这个数字啊，小数字呢，有那一点点的，不要紧，太纠结了。
0: 是，那就是等于说，我们有一些就是车子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会胎压值有一点上升的，但是只要在那个
1: 对，会
0: 范
1: 有
0: 围之
1: 点
0: 内
1: 上
0: 没
1: 升，
0: 有
1: 对，
0: 差别特别大，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要特意去调的
1: 没有什
0: 太
1: 么太
0: 低。
1: 大的问题，对，
0: 重点是不要特意去调的太低，调的太低有的时候跑高速反而会有隐患，对吧？
1: 对，调太低了会干什么？调太低了以后，这个胎特别容易损坏，因为它折的特别，这个胎你看它就瘪下来了，瘪下来以后多了以后，在我们牙齿跟胎的这个侧面呢，中间呢就很容易产生鱼尾纹，胎的老化程度就
0: 就
1: 比
0: 是
1: 较
0: 压
1: 以前的
0: 它那
1: 会
0: 个
1: 多。
0: 压的它的那个力就会可能更大一点嘛，是吧？
1: 对，他就你就他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他怕什么？怕在高速公路上炸胎不安全，其实根本一点没有一点这个必要都没有的。
0: 那黄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不是有你刚刚也知道嘛，很多新能源车它现在都是显示四个轮胎的具体的胎压数值，然后有些朋友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四个轮胎的那个胎压数值好像会有点差别，就是它具体的值是会有点不一样的，这个差值中间。最大差多少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呢？
1: 大概在我们的0.0到0.5、0.6、0.7，它都是属于正常的。
0: 就是比如说，有个胎显示2.65，另一条胎2.6，这其实，
1: 这个显示2.6，这个显示2.4，或者显示2.8，或者是这个显示二，这个是，2.5，这个显示2.7、2.8，那都基本上差不多，没什
0: 正
1: 么
0: 常
1: 关系。
0: 正常哦。
1: 它是用千帕来的吧？它是250多少？256啊，257啊，不，它是用千帕算的，它的单位比较数值比较大，所以说现在各个表上显示不一样，但是它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通俗讲的，就是我打到2.6了，2.6呢，为什么跑那个，它会变成2.7，或者变成2.7，这个是0.1的差别，不要一点都没有，
0: 好的。
1: 不要过分去代求它。
0: 好，那我们来继续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刚刚这位梦醒的鱼问我们说，有一台那个大众的探岳呀，330的，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偶发性的怠速不稳，转速很低，然后感觉快要熄火了。人工熄火之后呢，再启动又正常。然后说今天这个怠速又很低，又直接熄火，屏幕又提示他手动启动发动机。他去年换过火花塞，清洗过节气门，就想问一下，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节气门，还有你买两买个两套的那个我们铁锤
0: 三
1: 项，
0: 三
1: 然后把节气门清洗一下，再匹配一下，关键在哪里？再匹配啊就好了。
0: 嗯，
1: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0: 清洗节气门，重新匹配，然后拿铁锤三项把油路清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1: 把油路喷油水清一下。其实我告诉你，高压直喷它，高压直喷它给你洗的喷油水，那是扯鬼蛋的。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你当如果在一般的修理厂，那是骗你的，做不了。高压直喷它很大的压力的，一般的地方都没有。我前几天我一个车想去洗喷油水，
0: 嗯，
1: 我打遍了电话，我的一些徒弟啊，还有我们一些朋友啊，
0: 嗯，
1: 还有是比较确实有的人修车的很好，我说你这里有洗喷油水是吧？我说直喷的喷油水，哦，师傅没有，我说你怎么办呢？换了，
0: 哦，
1: 就是他这你这个喷油水，你这个探月人家给你洗的喷油水，我告诉你这个钱是白给的，一般的都没有。
0: 嗯，
1: 当然他可能他找到洗喷油水的地方了。但是我告诉你，因为它是高压油泵，它压力很大。嗯，一般的小设备可能都，就是我跟你讲，但就是，但他要洗的喷油水，他把你拉下来了啊，你走，明天来洗车，我给你洗的喷油水，啊，这个东西，这个我就不好说人家哈，因为我没看到。
0: 嗯，
1: 但是我洗个喷油水好难，甚至没洗到，我就直接给客户想讲，喷油水没洗到。
0: 对，但是其实铁锤三项你只要加进油箱里面，喷油水它是能搞定的。
1: 直接给你洗掉了，多好。
0: 对，又便宜，这个东西只要。不到50块钱一瓶，现在你就是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你车子加满一箱油正常开，你燃油运行的时候就能帮你把喷油嘴带到了。你现在想到单独去外面拆洗一个喷油嘴，就像黄叔说的，然后问了很多，其实都很难实现，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真找的地方，他可能收价收的价格可能也很高，收的那个人工费可能也工时费可能也很高啊。所以说铁锤三项
1: 贵多少了？
0: 对，
1: 五十吧？
0: 是的，工时费基本上没有50以下的，都至少要那种。100多块钱，
1: 啊，这洗一个喷油水可是没有300到500，不要
0: 拿不下来，对吧？大几百块钱肯定得花出去的。但铁锤三项我们现在的活动价格，你300多能买到4套8瓶，能洗8次油路，你知道吧？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这个铁锤三项，汽车油路从来没清洗过的，或者像这位朋友已经出现什么怠速不稳的这种问题，一个是进气方面啊，咱们这个节气门要去洗，重新匹配，然后就是我们油路里头。你也得把它洗干净，因为有的时候油路流通不畅，它也可能会反映出来这种怠速不稳、抖动的问题嘛。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铁锤三项呢，我们现在3994套8瓶，4995套10瓶，可以跟朋友拼单或者自己囤货，因为它一年，它这个有效期是能放5年的。然后一年的话呢，咱们推荐大家啊，一年最好定期加个1到2套，定期的去维护它。如果你的公里数已经比较大了，可能要连续去加个2到3套、3到4套的样子。那具体的这个公里数跟对应的要加的那个套数，我们可以在链接当中去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就可以进链接来下单这个铁锤三项了。确实对于很多油车来说，这个东西是必需品来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大家可以赶紧来下单。时间关系，今天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的精彩点评，黄师傅再见。
1: 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
0: 它直接1、2拉2就开始用力了，然后这个整个拉拔河的节奏也就被打乱了嘛，大家发力就不均匀了。所以说啊，现在的这个发动机呢，都是配备有这个爆震传感器的。它检测到你的发动机内部有出现爆震，新车电脑它就会特意的把你整个发动机的功率给它调低，然后来保护这样的一个发动机。油箱盖上要是写了要加95或者是95号以上的这个车型，正常情况下你就别就地给它加92的了啊。如果真的是为了应急，没办法，我这个加油站我能找到旁边这个加油站只能加到92的，临时加一点点问题不大啊，临时短时间的它发动机自己能适应一下。但是反过来哈，如果这个车本身设计它是喝92就够了，你给它加95会怎么样呢？ 这个要告诉你，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些车子可能还甚至能解锁所谓的隐藏动力，就是能爆发出一点更强的动力来。所以你像这个小米鹏程 SUV， 它所谓的这个92、95、98号油都能加，其实它就是以一个92号的标准去设计的这台发动机。你如果给它喂更高标号的油，它肯定也 OK， 只是你自己的成本会高一些些啊。那待会儿我们在三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再来说一说加92号油的这个发动机，它是不是表示它的一个技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这是真的吗？
4: No.
2: 这是一种误解。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主要取决于运动总量，并不主要取决于运动的频率。最新发表的某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不管是每天规律运动还是周末集中运动，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都十分相近哦。从生理机制来看，运动能够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优化血脂指标、提高心肺功能等方式改善心血管健康，而这些益处不会因为运动间隔几天就完全消失。即使是短暂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每天3到4分钟，也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的，如果锻炼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保持健康的关键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保证总运动量的达标。与其因为必须天天练的压力而放弃运动，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频率和方式坚持下去呀。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5: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6: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7: 好，继续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燃油标号高低的这个差别，包括现在就是今年热度很高的这台小米的增程式的 SUV， 它所谓的宣称三种标号我都能加，是不是就意味着它这台发动机技术不咋地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就说了，小米它这次宣称它的那个车子能加92、95、98，其实说白了这句话的就是内部含义就是什么呢？我这车加92就够了啊，不用加95、98的。因为原来大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观念当中啊，好的车才加95、98是吧，就是一般的车呢可能92就够了。那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增程车，你会发现呢，你随便去翻一下那个车辆的一个车型的介绍，大部分的增程车它配的燃油机都是还是要加95以上的。那么小米这次为啥它能做到给一个92号油都能用得了呢？因为它做了一个优化程序啊，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到边远一些的地方，去西藏啊新疆自驾啊，有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加到那种高标号的，它92号油也能用得了啊。对于很多人要长途出行的话，可能确实来说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你也不能从这一点啊，就说它的增程器或者是发动机技术含量可能就更好了。能加92，也就是说厂家额外给它写了一版程序，做了一个测试。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次小米厂家呢是给它专门按照差的抗爆性阉割了一下性能啊。比如说大众的 1.5T 的发动机，它是那个 EA211 EVO 的，然后在欧洲它这个发动机都是要求要加95，但是你发现哎，它到国内来卖的时候呢，就给它做了一个优化啊，最低你在那个车辆信息表里面就能看到，它其实标注的燃油标号是加92以上都可以了。那么至于那些只能加95以上的增程车，一方面哈，可能是那些厂家他之前没有去做这样一个专门的优化处理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为了宣传它的一个油耗嘛，也是一个取舍啊，算是一个技术路线来的，就不是什么技术水平的高低。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燃油标号更高，95号的油肯定比92号

耗的油，不只是性能上有提升，油耗呢，它其实也能做到更低。你要迸发出同样的动力的话，95号它其实确实能比92号油省一点点，啊，这个也是有之前有人做过测试嘛。辛烷值增加一点，油耗差不多其实能下降1%的啊，虽然说不多哈，但是也省了95能比92号的油，省下大概3%的一个油耗。那相应的啊，现在很多车企不是追求自己要发布会上晒出 PPP 的这些漂亮的油耗嘛？啊，所以就是你这么一写，哎，人家看到的就感觉说好像啊，我这多能省一些油啊，确实经济性更好了。当然也有国标相关的一个规定啊，油耗测试的时候呢，它是要按照厂家给出的这个最低标号来测的，最低标号95的，那这个测试的结果哎就占优了，就占便宜了。92号油因为它标号更低，去做测试的时候肯定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4: 我回来了
3: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5: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天气，预计6号到9号白天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9号晚上到12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雨风力加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6到8级。13号到16号，全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拍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舍利野外活动影像。舍利生性机警隐蔽，此次影像的发现反映出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不断改善。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登陆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办首映式。影片将于7号登陆印尼院线。该片以侨批文化为背景，讲述华侨亲情故事，持续推进中国影视作品东南亚海外传播。南昌推进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改革，明确今年10月初前全面完成辖区内医疗机构开票系统升级、各报销经办机构平台对接调试等技术工作。10月起，财政票据跨省报销功能。

0: 正式全面运行。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存量住宅装修，山东珠海推出扶持举措，居民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申请家装信贷，还能享受家电换新补贴。当前国内家装市场规模超过3.2万亿元，存量房二次装修需求空间广阔，政策助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字节跳动启动2027校园招聘，技术产品岗位占比超70%，新增 AI 全栈工程师、 AI 开发等岗位， AI 产品相关需求显著提升，各业务线催生出大量 AI 类岗位需求，拥有 AI 原生思维的求职者更受企业青睐。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5000版本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生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放住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S69张集高速43公里处南安收费站至霞江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福音高速温莎段508公里处罗真收费站至静喜南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道路单向中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4到25度，环濮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7号到9号白天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9号和8号白天偏北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9号晚上我省东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10到12号的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赣南南部阴天间多云，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10号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13号到1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条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6: 我回来了
5: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

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又到了下午的时间段，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带来的是下午的公路 BGM 的听歌音乐时段。在听歌的时候呢，有好消息还要一起分享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休闲的时间，比如说周末快到了，今天是星期四，对不对？转眼一下就可以一眨眼又到了一个双休的时间，很多人会选择去看电影啊，因为电影院里面不用晒太阳，然后呢就是度过一个比较美好的这种炎炎的夏日的一个周末。那其实出去玩的时候有很多方式让自己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刚才说了这个电影嘛，因为在分享新闻的时候不是看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吗，我突然想到有一段时间这个阿妈的情书一直在我的首页飘着，就是无论各种什么样的平台都基本上可以刷到这个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到就是它很走心，它没有很多商业化的东西在里面，纯粹就是用故事打动了很多人的心，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就是后劲特别特别的大，特别特别的足，基本上都是肿着眼睛出电影院的。那我们现在呢不肿着眼睛享受一个假期，就是周末怎么办？那我们就是在南昌的后花园去小小的转一下咯，因为夏天真的和水边比较适配，就很多小朋友呢都很喜欢在水边玩，对不对？大朋友也一样啊，谁说好几百个月的大朋友就不能够在水边嬉戏玩耍了呢？大朋友一样就是可以玩呲水枪，可能对于小朋友玩呲水枪有点太不合适，但是大朋友刚刚好。其实无论是好朋友出去玩，公司团建，还是说真的带小朋友去水边玩，非常适合这个马上分享的梅岭亚马逊森林水部落这个地方。就是夏天出门其实就是两套玩法嘛，要么就在有空调的室内，就是比如说像那种小朋友玩的这种室内公园，要么就是有水有山大自然的地方，可以亲近大自然嘛。所以如果说室内你已经待得不是很开心的话，那我们就去室外玩吧。所以这个玩水首选就是我们的后花园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部落，在晚上呢还可以看这个怪石岭夜游。哎，我好像前一段时间刷朋友圈看到有很多就是夜行健步走吧，就是会在那个盘山道上看那个夜景，然后是还有一些灯光秀之类的。灯光秀是不是在地方我不记得，但是确实是有很多在夜行健步走的小伙伴打卡分享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我就看到了。但无论你是看夜景还是说白天的时候在这个水世界里面玩耍，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自驾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直达了这个一整片森林覆盖的水部落，像懒人漂流啊、水上闯关啊、皮划艇啊、小黄鸭的漂流全部都可以玩。你可以自带零食，成人90块，儿童48，两大一小195，不想自备吃的，然后想在上面，成人90块，儿童48，两大一小195，不想自备吃的，然后想在上面直接吃的话呢，可以选吃食门票加上自助烧烤，成人130元，儿童65元，两大一小的话呢就是295元。然后是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下单，这样的话呢还可以就是好好统计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人一下蜂拥而至太多了的话，可能体验感也没有那么好，就一定要提前一天去下单。然后公众号回复玩水还可以直接进群，可能我跟大家许多其他的优惠，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玩水就可以进到这个群里面。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晚上想要去怪石岭夜游的话呢，它是下午的4:30检票入园的，然后5点钟晚上的5点钟不间断上演这个大唐不倒翁啊、环球飞车呀、水上飞人啊、高空钢丝啊、还有火狐飞打铁花这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表演演出，反正就是性价比给你拉满嘛。1米4以下的儿童呢是9.9块，成人是19.9块，双人是25.9块，这是不同的哈，一个是白天玩水，一个是晚上怪石岭夜游，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就是单人玩水的话，成人是90，儿童48，两大一小195，如果不想自备吃的，选择带吃的门票的话呢，就是成人130元，儿童65元，两大一小加起来是295，这是白天玩水的价格。那晚上去怪石岭的话呢？

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区分好，这个价格是有一点稍稍细微的区别的，所以大家下单的时候呢要仔细看这个下单的细则。就是以上的门票呢，售卖截止时间是8月9号，今天都已经8月6号了，但是它使用时间呢是到8月31号，过期是自动退的。就是如果你想选择白天又玩晚上又玩的话呢，当然也可以打通玩哈。所以具体的细则呢可以在购买的时候看看那个详情页的链接，千万不要下错单了。好啦，继续听歌，随着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听完歌之后回来，也就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除了刚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分享可以去那个森林啊，南昌后花园亚马逊那个森林的那个水世界玩耍之外，其实我们很多路线都可以选择。因为刚开始我们选的是就近的嘛，那如果说你假期足够的话呢，其实去远一点的地方看更多的东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暑期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包括我昨天晚上刷我家族群的时候，我都有看到我的姐姐和姐夫带，当然不是我的亲姐姐哈，就是那个我的表姐和表姐夫带自己家的两个小朋友去到那个天山天池。哇，我真的好漂亮那个景色。当然很多人会说哼，我不嫉妒，我不眼红，但实际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看更多的地方，就是去更多美丽的地方，是一个真的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让那些漂亮的景色印在自己脑子中，就是脑海里面，你以后回想起来会觉得说啊，我去过这么多地方，其实也挺有趣挺幸福的一件事情。那马上分享到的这个路线呢，就是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一个纯玩团。我们现在基本上推荐就是纯玩团，好像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纯玩类型的，我就喜欢只给的这种，只喜欢玩就爱玩，上班都够累的了，还要出去让我动脑子，不，我就是要玩。所以这个精品小团呢，它是每天都发团，全程零购物，没有这个所谓的景点加推呀，然后说是车上的一些购物车推呀，都是没有的，你就是真正的玩，就是玩。嘿，如果说有违规的话呢，就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所以这一点你可以玩的放心，玩的安心。然后每天早上都是9点从容出发，你不需要早起去赶路。在路上的行程呢，都是坐这个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就是整个旅行也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葛优躺知道吧，就是这种舒服的懒人的模式去旅游，到了目的地

你使劲的玩，然后吃美食，多舒服一件事情。在这一趟旅行当中呢，可以打卡这些王牌的景点，像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啊，去了贵州怎么不去大瀑布呢，对不对？还有荔浦的小溪拱，都是非常有名的地方，以及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是非常不错的，三网这个网评四钻酒店，加上特意有意外安排，就是比较特色的西江特色苗

领到这样一份糍粑，包括赠送苗族的旅拍优惠券，你就不需要额外的去找这个旅拍再拍摄了。而且我们的团期也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价格，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话呢，成人3480元，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价格是3080元，包含往返的高铁票，注意是每天都发团的。还有就是我们儿童价格会更加的优惠，那具体的问题呢可以自己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两个字，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各位应该是不陌生的，如果没有添加关注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微信顶端这个地方搜索江西交通广播，搜索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打贵州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听到的歌曲孙盛希 It's My Turn。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下午的15:3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在和大家公路 BGM 里面分享好听的歌曲。暑假一到，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这不是刚才小雷说的那一句话吗？但是真的不要把暑期浪费了，有时间的话呢，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比较合适，比如说年纪没有那么小，上小学吧，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去到新疆这个地方转一转、看一看的。但是防晒的这个措施一定要做好哈，包括你的衣服也要提前做好一些功课。衣服确实是要做功课，但其他的东西不用做功课。如果是自驾游的话呢，可能很多东西都要去准备，提前做功课了。跟我们出去玩，只要把人带上就好了，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这一次呢，去体验一下一天四季的感觉，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路线，带你深度的游玩一下新疆，然后穿越独库北段，你就可以体验一下四季的风光。我觉得小朋友看到应该会比较神奇吧，一天我体验了四个季节，回到学校之后呢，就可以写一个与众不同的日记了，然后到学校就可以跟小朋友说一下我去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看到了四个季节，很神奇。然后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并且呢我们这趟旅行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想想多美呀，帮各位定格在大西洋最后一滴泪的这个位置，咔嚓一下拍个美照。我们的美食也不会让大家错过，羊肉串、大排鸡、羊腿抓饭七大特色美食，绝对让你吃到够、吃到爽。我们的团期呢是8月15号的双飞八日游，现在是8月6号，还是有时间让大家去准备一下的。你轻松出发，深度体验，玩转一次漂亮的新疆，品质保障，但是名额有限，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或许详细的行程你就直接记得新疆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快捷轻松一些，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详细行程。当然如果说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发其他的内容，也可能会触发一些其他的快捷回复，比如说你正好发送了西双版纳，就可以了解一下有关于我们西双版纳的路线了。这是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就是你出行时间包括游玩节奏都是你是自己的主人，你来说的算，你想怎么出发就怎么出发，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候玩，都是你说的算，就全家出游私密性非常高的一次旅行，带老人和小孩都是比较安心又省心的一趟旅行。因为它住宿环境也比较好嘛，所以哪怕是你不想出门在酒店宅一天也是 OK 的。融创加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它是双 1.35 米的大床标配，它的酒店设施也是非常的好。其实这个酒店好与否就是要看它的配套的设施怎么样，它的自助餐呢也是非常的丰盛，你无论是休息还是说想在里面有一种度假村的感觉的话呢，都可以让你有一种一步到位的体验感。包括像小朋友去到这个地方玩的话呢，还有专属的夜游植物园的一个王牌环节，因为有专业老师在这儿嘛，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们就是瞎转悠，就是看不懂转一圈就是跟那个走马观花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业务植物园呢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陪伴，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有某个地方读不懂，是有老师告诉各位这些夜间的雨林的生物的一些生活的小技巧和生存的智慧。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997995052 1997995052。因为这个团是暑期天天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错过了时间没报上名很遗憾，没有，不存在，因为天天发团所以就可以随时出发。然后我们现在的专属福利价呢，成人4680元，儿童呢就是3680元，如果说两个人同行的话呢就可以立减100，再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好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来听歌曲。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市晴天天气，气温28到36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5度，东北风一级，相对湿度52%，空气质量指数33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止到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限期为3个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的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种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战正酣，江西移动。

0: 豪气助威，
1: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 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市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 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城区干道的车流出行啊，这个基本上啊，这个是没什么创意的，和前几天差不多。最近的天气连续晴好啊，这样的高温天气下啊，基本上路面上行驶路况啊，这现在都被这个咱们的副热带高压那是狠狠的压制住啊，所以现在的出行条件啊，那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基本上大家这个高架也好，过江桥梁也好，主城区的地面主干道也好都能做到一个平稳畅通的一个出行流量上呢，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路面上呢基本上也都可以保证啊这个畅通行驶，包括咱们的现在这一时刻红谷滩的繁华街区啊，这出行流量呢都在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范围啊，包括现在的这个老城区啊，其实现在老城区广场周边八一大道啊、中山路啊都还享有较好的一个通行效率。当然啊，就景点而言，你要这个争论的话，那这个滕王阁的门口啊、瓦子角的这个中山路、象山路口啊，以及船山路的万寿宫的这边的一个街区啊，那还是有一定人气车流，需要大家小心，尤其是万寿宫进出停车场的位置。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那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九江的庐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是长达318米，赣州的旭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578米，还有上饶的民德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239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35G往高速的景英北段1010公里处，景德镇服务区至景德镇枢纽区间往济南方向，现场占用超车道，单道缓慢通行。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二到三级，明天全省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7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很多朋友觉得夏天血压低就擅自停药，这太危险了。夏季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更加容易导致血管破裂。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务必按时吃药，不要凭感觉来停药，定期到医院复查，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来调整药量，这才是对自己负责，千万别大意。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

0: 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商务部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是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这一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2: 嗯，
3: 我想看今天探讨哪个话题会比较好啊。
2: 哎，这个话题你还有好几个话题哦。
3: 我还在选呢，朋友们，其实啊，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人经常说，哎呀，我这上班时间太长了啊，我想早点下班。啊，有的人就说这个，我中午啊就想我要多休息，我中午要是不睡觉，我下午就精力不好。那今天这个话题它其实是有点难选择的，就是朋友们，如果说真的取消午休时间，改成下午四点下班，那么你愿不愿意？
2: 哎，我好像之前看过类似的新闻呢，好像是有过，就是什么新闻说，
3: 应该是有个提议吧。
2: 我忘记了是哪个地方，我之前刷到过一个视频，
3: 啊，
2: 好像有一些人
3: 是
2: 说把中午的时间说自己好像不会睡觉嘛，就不希望浪费中午的时间，
3: 对，
2: 然后想把那个自己下班时间提早，然后把午休的时间就是吃完午饭就可以继续上班这一种类型的，
3: 对对对，
2: 然后就让自己早下班嘛，
3: 是，
2: 我好像刷到过类似于这样的视频，但具体有没有推行还是说怎样的我就不太记得了。
3: 没事，今天既然这个话题能出来，那起码代表大部分是没有这样的。
2: 我以为你也刷过这个视频呢。
3: 没有没有没有。好，朋友们，就是在听节目的你啊，如果说有谁的单位已经是这样的，那你就告诉我一声哈。哎，那你可以聊聊你的感受。那其他的肯定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没有是这样的，对吧？那咱们就聊一聊，如果说取消午休改成下午四点上班，你愿不愿意？最好说说你的理由。
2: 对，像不午睡的人来说，比如说我，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首先我也不是这个上班点啊。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反正跟我没关系，我怎么说都行。
2: 对啊，
3: 其实我在想啊，是不是还有的人心里在说，哎呦，这么改他能不能这样改哦，就是直接晚上，就是我不怕晚下班，我一定要晚上班。就那些想喜欢睡懒觉的人，对吧，他说我不要这样，我觉得你能不能给我改个十点上班，

0: 然后哪怕你晚点下班都行。
1: 有些人说这样是一个人性化的改革，但有些人说是不是太乱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又怎样，反正呢
0: 其实我、
1: 就是怎么改好像都会有人会觉得有一些意见和想法。
0: 哎，对，记得我就记得曾经有些好像那个时候在呼吁一些单位啊，就是能不能就是所谓的弹性上下班。
1: 嗯，
0: 但他这个弹性是真的弹性哈、
1: 嗯、
0: 就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实现。
1: 那他们打卡考勤怎么算呢？
0: 那不就分开算呗。
1: 那 HR 算的时候不是，哎呀，这个人打卡这个时间，那个打卡那个时间啊、
0: 嗯。那我就想说 ，HR 这点都算不明白 ，HR 也可以不需要了，那我自己记啊。你说大家都是统一的，那我还要你算干啥？好，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啊，看看大家是比较喜欢哪种上班时间。
1: 嗯，
0: 陈热留言说，嗯，说的好像就有很多人上班时间有午休一样。哇、
1: 哎，好像是有一些行业是没有的，可能跟他的上班时间是有关、比如说有一些人是十点钟上班的、然后呢他的午休时间是可能就不存在。
0: 嗯，我那个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是这样的啊，我叫他上午去帮我弄点东西，然后他平时上午是可以过来弄的，但他那天说领导要开会他走不开，后来我就说没事儿，我可以等，要不这样你中午下班了过来。他说中午下班，我们没有中午下班的时间呢。我说啥？
1: 服务行业吗？比如说在商场这一种吗？
0: 没有，据我了解他好像他应该是属于哪个楼盘的物业的这种性质。
1: 哦，我还以为有什么、那也算是服务窗口类型的。
0: 但这不对啊，我们那物业好像他也有上下班的点吧，就可能也不一样。
1: 他可能是插开的，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是你到你，然后我们把这个吃饭时间错开、等到交接班的时候你再去休息吃饭、类似于这种的。
0: 其实后来也不是，就是后来我跟他交流了一下，我就说、我说啊，你没有上午下班时间，我说那怎么吃饭呢？他说吃饭我到了吃饭点就去吃啊，吃完了接着上班啊。我说那你不是好辛苦，你没有上。他说哦，他不过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
1: 分班倒是不是？
0: 不是，就是属于那种有事儿你就随叫随到，没事儿、你就爱干嘛干嘛。
1: 哎，但其实物业有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一直是连轴转的，包括有的时候我看我们小区物业，我早上起来有的时候会看到他会在那个
0: 巡逻吗？
1: 小区门口啊，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看有没有说需要改的地方啊，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小区设备啊、需要什么修修整整之类的。我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物业。
0: 你们小区物业很棒。哎，我们小区物业我基本上都看不到人的
1: 啊。
0: 对啊，如果我要看他们，
1: 可能是他穿的是便服吧，你没有看出来
0: 怎么的？一个物业还要搞成便衣这种吗？
1: 我只是这么说
0: 啊、
1: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哦？
0: 不过说真的，如果说有一天物业要穿便衣的话，我建议他们可以去到去查一查啊。我不知道你们小区有遇到过吗？尤其是很多小区，大家会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养狗狗的朋友，然后这个狗狗就是经常就是随地排泄。
1: 哎，我们还好哎，
0: 抓都很难抓，你知道吗？
1: 我们小区是那个，就是我看那个住户基本上都是随身会带那个塑料袋儿、然后那个狗狗如果在外面就是上了厕所之类的，都会及时清理。
0: 你知道吗？素质还是不错的。弄得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哎呀，当时买房的时候要不要选一个禁狗小区，就禁宠物小区？但后来也不想，因为还是很多人喜欢养狗狗，
1: 不啊、
0: 对
1: 不
0: 对？
1: 不现实。
0: 对，朋友们，这也是我呼吁大家哈、就是养狗狗没有问题，但是请把它当你的孩子一样爱戴。你不会说让你的孩子在外面随便就这样就不管就走了吧，是不是啊？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S 留言说，我愿意，老板不愿意。啊，你是说你愿意就是中间不午休提前下班，你们老板不愿意是这意思吧？
1: 老板有可能说，那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一分钟都很有价值，那后面那几个小时也一起上了吧。
0: 我觉得他们老板说重点是你可以不午休，我得午休啊，
1: 我要睡觉。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

0: 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首先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让我们让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的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那么这会儿给大家注意到啊，首先在红谷滩一侧啊，凤凰洲这边的赣江北大道的出行车多情况开始出现啊，似乎大家都很熟悉啊，暑期的话啊，这基本上是标准的一个出行的规律啊，到五点半至大概是正好是科技馆啊、图书馆啊、这个咱们博物馆啊紧闭馆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啊，这个在此之前啊，基本上陆续有车流开始啊回家啊，这个出现返程啊，所以现在其实在三馆的背后啊，包括和赣江北大道这边的沿线濠江路这边，其实都已经有不少的往来车流了啊，这是需要大家注意到的一点。那么其他的啊，像咱们的啊这个老城区啊，现在的穿山路、中山路以及包括龙门路、叠山路啊，这些通往到经典的这个出行点位啊，尤其是靠近到咱们一些啊这个进城打卡的，像滕王阁、万寿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的啊这个出圈的这个美食啊这个小店啊，那现在附近的人流车流啊，已经开始大幅度的集中啊，需要大家备好充足小心。那么当然，目前啊下班通勤的话啊，就当背景板了。目前下班大家是欢欢乐乐回家啊，一路通行其实没有太大难度啊，行车状态极其良好啊。高温之下，现在大家的话哈、啊，可能啊这个主要呢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个对车辆多照顾一下。这样的高温炙烤啊，这小车可能还得多透一透才能开车出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行驶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士林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18米，赣州旭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578米，上饶明德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23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取消午休改成下午4点下班，那么你愿不愿意？
5: 我愿意呀、
3: 啊、
5: 因为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我这个点在上班呀。
3: 啊，你说你愿意，但是你们领导不同意啊。
5: 我愿意，但是他跟我们没有任何交集啊，
3: 因为我们
5: 交集的时间我在上班呀。
3: 我们不是这个时间段的朋友们，
5: 所以我可以说风凉话呀。
3: 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大家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来看一下。热心网友就留言说了，员工愿意是其次，得老板愿意。是，我觉得大家现在考虑问题啊，都不会说那种就是带着梦想的那种说法哈，都是
5: 现实，
3: 都比较现实的哈。
5: 对，
3: 一般能这么现实的回答我们的朋友，估计都是在上班的朋友。
5: 现实好呀，就是不会随意的去让自己造一个那么大的梦想，对不对？比如说啊、我想要出去玩，去玩到一个不太现实的地方，就比如说哎呀我要去哪，但实际上都是想，全在做梦。但是我们现在说要去一个地方，你立刻就可以出去玩，就在周末的时候。
3: 那你说的就是
5: 就近呢、啊、
3: 就在咱们南昌，对不对？
5: 对呀、啊、
3: 就在南昌，想去玩水的朋友，那这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5: 是，我们夏天就是应该去水边玩，真的。我们这次白天玩水选择就是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部落。如果说你觉得白天玩的不够尽兴，没关系，晚上继续加场啊、
3: 哎、
5: 晚上还可以看演出。但是呢，它是两个地方，也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首先如果你选择是白天玩水款的话呢，其实你无论是晚上去看演出，还是说白天去玩水，它都是从市区到这个地方直接只是差不多半个小时直达的。然后白天玩水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像这种懒人的漂流，你漂过不？
3: 懒人漂流是吧？
5: 我没有漂过，
3: 我漂过，但我没漂过懒人漂流，是个怎么个漂法？
5: 它应该就是那种，
3: 就我看
5: 胆小版的，
3: 我看过他们的视频，
5: 就是慢慢的、静静的，
3: 对对对对，就一个、一个小板儿在水上慢慢的漂，你就躺在上边那种样子。

0: 玩差不多你想飘你就接着飘。
1: 对对 对, 对。然后如果说是单玩水的话，成人价格是90元，儿童是48元。
0: 嗯，
1: 两大一小的话呢，就是有套餐价格195元。如果说你不想自己备吃的，但是景区里面是有选择可以带吃的的门票的，那成人就是130元，儿童就是65元，两大一小是295元，这是不一样的价格。
0: 是的。
1: 然后你要记得提前下单哦。然后如果说选择晚上去怪石岭夜游的小伙伴呢，他是4点半，就是下午4点半检票入园的，晚上7点钟就可以看到各种的晚上的演出，像什么大唐不倒翁啊，你看没看过，就大唐不夜城的那个。
0: 哦，
1: 就是那个雇佣来雇佣去这个。
0: 没看过。
1: 你自己刷视频就好，我不想说了。
0: 好，
1: 然后什么水上飞人呐、啊，高空钢丝啊，就这种各种表演嘛，川剧变脸之类的。
0: 哇，
1: 就是、
0: 好看哎。
1: 反正这种篝火晚会啊，就是。
0: 嗯，
1: 很有
0: 感觉，绝对现场绝对超嗨，我跟你说。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所有的性价比呢都是非常划算的。一米四以下的儿童呢是9.9元，成人呢是19.9元，这是晚上的夜间的演出，双人是25.9元。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你可以买白天加晚上的，也可以单独买，就是选择白天或者是选择晚上的。
0: 是的。
1: 所以以上的这些票的售卖截止时间呢是8月9号，今天是8月6号，然后使用时间呢就是到8月31号，都是可以的，过期是自动退的。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那个链接里面的选项或者是链接里面的详情。
0: 嗯。
1: 有任何疑问的话呢，其实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玩水，然后加入群聊也了解更多嘛。
0: 是的。
1: 嗯，
0: 好，来继续看到哎老马的留言，他说他觉得这个政府单位、行政管理单位以及办证中心，哇，他说的好具体啊，他说应该就是这样改时间，因为这样的话就减轻了上下班的一个高峰拥堵。
1: 比如说我去那个房管中心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间有两个小时就是他们会午休。
0: 因为对，因为他很多单位他的确那个上班的时间他是统一的。
1: 对。
0: 那这样就意味着有人办事的时候大家都在办，没人办事确实没人，而且就是上下班一统一，那个路况就及时的堵。
1: 也不单独是房管中心哈，哎，但是我那天去那个市民中心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有一些中午也有办公窗口的，但不是所有的窗口都是。
0: 或者说哈，我觉得如果说各个不同的单位他做不到一个错峰上下班的话，那起码一个单位里边的各个部门，或者是一个部门的各个员工，他也许可以做到一个上下班的这样错开。
1: 嗯嗯。
0: 只是建议啊。
1: 而且我只是说单封一个赞朋友，我没说绝对就是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只不过那天我遇到了。
0: 咱们只是在提议啊，咱们只是在交流哈。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我看看啊。来看到十佳留言说，又是这个话题，又是这话题，已经跟探讨过吗？
1: 你探讨过啊？
0: 还是你在哪跟别人探讨过啊？大家都在探讨这话题吗？
1: 哎，所以我就说呀，我之前刷到过这个视频，可能他自己也是、
0: 他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
1: 跟别人聊过或者怎么样，又
0: 是这
1: 个话题。
0: 他说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那这典型的肯定是要午休的一个朋友啊。
1: 就是因为有人有午休需求啊。
0: 嗯，是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来看到张辉留言说，不取消午休，想四点走的也能四点走，你想的还挺美啊。哦，我懂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他想的是那种意思吗？
1: 还是说他是？做外勤的，所以说随时可以比较随机，是机动性的可以出去啊，或者怎样。
0: 嗯，或者说他讲的就是想午休的就享受午休，不想午休的就四点走。就可能说两种选项都可以。
1: 他有可能是说就算没有取消午休，有四点走的也就四点走了。
0: 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现在给大家看到啊，首先呢在道路上啊，需要注意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啊，其实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那是从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上九州高架去往到长安大桥的方向，那这边匝道出现了事故影响，造成了一定的车多，那么提醒大家备好小心啊。当然了，现在环线一圈啊，总体的出行质量啊依然是毋庸置疑的好啊，西一环东一环啊都没有跳票啊，那对大家呢还是温柔以待。红国滩片区啊，眼看这个咱们到下班时刻啊，但是呢其实动静不大啊，反倒老城区

0: 这一次啊，这就更胜一筹啊，因为老城区啊，这个城里的这游客体量啊，那确实不是盖的啊。长沙路沿线卢子路口这边啊，包括中山路沿线八一馆周边，八一馆昨天晚间啊，那这个里三层外三层，很多的游客齐聚而来。要不说8月份是咱们南昌的这个主场时间呢啊，所以说很热闹的啊。这个咱们八一馆还有像中山路这边的一个车流通行、人流通行啊，都需要大家做好提前的规划，小心啊。其他的一些通行便道的话，倒是现在难度不大，行车空间良好，都为大家发掘到更多的实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318米；赣州胥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途距离长达578米；上饶明德路由东北向西南，用途距离长达23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说如果说取消午休，大家下午4点就可以下班，那么你愿不愿意呢？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啊。我看看这个家留言说，哎呦，各地情况不一样吧。他说好像有一些地方啊，他都是10点上班，然后直接就干到晚上9点多。
6: 新疆的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啊。你如果说时差不一样的，那是另一回事。新疆那边我记得是10点来钟上班，
6: 它的天黑的也很晚，跟我们不太一样。
1: 但其实它亮的也不晚呢。
6: 但是它上班确实是跟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些，
1: 他们是属于典型的叫昼长夜短。
6: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他们的确上班时间。

0: 又比较晚啊，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一大口留言说，嗯，为什么不能大气点，直接四点下班？
1: 我想大气点呢。
0: 对啊，
1: 这要看领导大不大气
0: 啊。对啊，那你可以跟领导去反映一下啊，看看他能不能做到这个大气，好不好？好，来继续看到，哦，我想起来了，这就像那个有一些地方好像是，是不是有一些单位，还是说有一些单位是不是开始实施那个了，就是不是双休，是2.5天的这种休。你有听说过吗？你有听说过有的单位是这样吗？
1: 我只是刷到过短视频，但是不是单位我不知道。有一些个人那种企业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私企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可能是有一些
0: 弹性的机制，我听到这样的。
1: 但是具体单位有没有，我还真没看到过。
0: 嗯，他
1: 不太记得了。
0: 我是看到他有的地方好像是说，他们就是礼拜五上个半天班，下午就开始休息了。
1: 嗯，
0: 然后连着周六，连着周日。
1: 嗯嗯。
0: 啊，这样，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带动一下当地的旅游啊、购物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毕竟
1: 我们网红城市已经开始了。
0: 其实各有利弊，各有利弊啊，有的他是这个样子啊。哎呀，杨帆的这个留言，哎呀，我真是万没想，他说不愿意那么早回家干啥？
1: 好热爱工作。
0: 你说他的这个理由是哪种？他是属于那种就是，
1: 要么就是
0: 他已经成家了。
1: 不是，我是觉得他有可能是自己一个人，
0: 反正
1: 回
0: 家也没有人，对吧？
1: 对，
0: 有可能是成家了，然后回到家就意味着早回家，意味着有很多的家务事，或者说管孩子等着他，然后他就觉得，哎呀，那我还不如上班呢。
1: 我觉得更倾向于他可能是单身，一个人回家待着也没有意思。
0: 来，杨帆跟我们说说您哪种情况？
1: 好八卦哟，我们就像村口的阿姨一样。
0: 啊，真的是，我们就不是那样的人啊。
1: 不是那样的人，刚才在干嘛？你小眼神，八卦的眼神已经藏不住了，好吗？
0: 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啊，不管说你是单身的朋友自己出去玩，还是说如果你成家了，想带着家人出去玩，现在呢，咱们多了一条线路让大家去。这个贵州啊，真的是蛮不错的啊，
1: 体验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没错，
1: 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觉得我们推荐线路那都是100%的好。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我一个朋友他在刷那个刷短视频的时候，他就刷到这个地方。他当时一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说：“哎，这是哪儿哦？还蛮漂亮的嘞！哇，他们穿的这个民族的服装，哎。”哎，然后他一念出来西江千户苗寨，我当时就惊了一下，嗯，这不就是我天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地方吗？哇，还真是挺美的。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了，那里拍照特别出片。
1: 对啊，
0: 真的是这样的哈，
1: 就感觉你已经去过一样。
0: 没有，我只是看了一下那个短视频，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不是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我可能他一说到这个我不是那么敏感的。
1: 对，
0: 好，朋友们，我告诉你，除了这个还有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
1: 嗯，
0: 还有一个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的荔波小七孔，大家去了可以告诉我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风景，好不好？大家的住宿也是非常不错的，三天晚上网评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直接欣赏万家灯火，哇，是一种非常美的感觉。
1: 哎
0: 呀，
1: 就是会有那种就是你穿上那个
0: 民族服饰，
1: 对，然后在那个街景里面走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就融入到那个像画儿一样里面。
0: 这个时候配个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之类的，
1: 然后那个就往那个小平台上一发，点赞刷刷刷。
0: 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等着你啊！好，再来看一下美食啊，这个瀑布宴呐，瑶见石锅鱼啊，还有这个苗家长桌宴呐，等等等等。
1: 嗯，
0: 好，我来看看，嗯，这个价格啊，这是大家要特别在意的啊。从现在起一直到8月20号，成人价是3480啊。那21号到30号呢，成人价是3080，不同的日期价格是不同的。感兴趣的话，赶紧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好，朋友们啊，咱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取消午休，下午四点下班，那么你愿不愿意呢？
1: 取消下班之后就可以提前出发出去玩。
0: 啊，要出去玩的地方还是很多，就看大家到底想去哪儿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的道路路面通行情况。最近晚高峰都很讲究啊，这个路况水平呢这个基本上特别的平稳啊，南一环和北一环东一环现在都没有遭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压力，那绝大多数的出行干道呢现在也有享有正常的出行水平。当然呢也有朋友说现在下班了啊，这个咱们正经已经行驶到路面上来了啊，这咱们路面上畅不畅通啊，你小雷你别唬我啊，那确实是部分的这个路口路段啊，你比如说啊，这刚刚从怡园路、世贸路、会展路这边写字楼啊驶出的车流，现在可能会遭遇到一短暂的排队，因为这边的停车场过于集中啊，很多小车直接在凤凰大道、金融大街的会展路口啊把地铁大厦的交叉路口，那可能会有个排队。但是大家发现可能是驶出这方圆这个500米的一个这个区域之后，接下来的路口那都是一路畅行的。那么其他的像国家桥梁，还有包括环线一些出行高架，虽有节点上的一些车多情况，但是不算凶猛啊，基本上稍加等待就能通过啊，这个千万不用太慌张紧张啊。真正说得上哈，这个人气值爆棚的还是老城区的船山路啊、鲁子路啊，包括靠近到中山路、明德路基本上人流量已经把老城区这一波的这个这个小街巷这个围绕着这个咱们景区附近的这个区域都给承包了。很多推着这个行李箱大包小包那咱们这个背包客要特种兵还有包括来这一家这个三口这些来过度过假期的朋友，现在在咱们南昌的一些景区周边会有相对的一个聚集希望大家这个这附近的通行备好充足小心和人流，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呢，很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客运车辆包括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呢，可能会这个抵达这附近停车大家呢也是这个机停机走，而且注意到这个微信抓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林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庐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18米，赣州的旭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578米，还有上饶的明德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239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取消午休改成下午4点下班的话，你愿不愿意？
7: 跟我没有什么，也不是说跟我没什么关系哈，我只是说大家可能就是合理的讨论一下这个可不可行，因为有些人觉得可行是说自己没有午休的习惯，
3: 对，
7: 但有些人觉得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了有这个午睡的时间。
3: 当然其实也有的人就是我随意都可以，感觉也差不多，是吧？
7: 对，
3: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7: 我们就是合理讨论
3: 一下。是，那我现在给你换一个选择来。现在要是给你一趟出去玩的机会，你是想去省外哪个地方玩，还是想去国外哪个地方玩？你选一个。
7: 这个把想字去掉，出去。
3: 啊，出去。
7: 你得先出去啊。你把想字去掉，你得出去了才能玩啊。
3: 你想去哪个你就说。
7: 你别把想去掉，
3: 啊，
7: 把这个想字去掉，玩吧。
3: 啊，那玩，
7: 咱们就玩，就是玩。
3: 不是让你选，你选哪个？
7: 就纯玩
3: 啊！
7: 我们都是纯玩的
3: 啊。
7: 纯玩的云南
3: 啊。那行，那你既然想去，那你就给大家说云南的这个吧，怎么样？
7: 纯玩的云南，为什么说纯玩呢？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很多的路线就会有一些七七八八有的没的的，就也不算纯玩，打着纯玩的这个 logo 标题，但实际上还没有造纯玩。
3: 但其实里面给你附加很多东西。
7: 对，但是我们真的是纯玩，比较舒适的一个云南线，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假期。因为他早上九点钟才出发，所以你啊不用觉得说，哎呀。我要大早上六七点钟就起来，真的是好烦的一件事。因为大家出去玩肯定还想出片，对不对？
3: 对 对。
7: 你那么早起床，你怎么去让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
3: 对，我都没空化妆，没空捯饬。
7: 所以九点钟出发的话呢，就不存在这个了，是不是？
3: 那是比较不错。

0: 然后再来说到的是，我们这趟在云南县呢，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就是你也不用觉得和其他人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很尴尬这件事儿，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无论是带娃还是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和自在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然后还有一天是直接升级这个大理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漂亮的洱海，然后你想想看是不是？风一吹，
1: 嗯，
0: 然后这个窗一打开，
1: 哎，
0: 多漂亮啊！
1: 那是啊，
0: 包括我们这个全程呢，还是有赠送的部分的，超多环节都是免费送，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呀，包括石林和蓝月谷的这个电瓶车都是在里面的，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丽江千古行的实景演出。
1: 嗯，
0: 我们这个主要是天天都能发团，所以呢就比较好，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今天没报上名，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没事，你随报随走。
0: 对，
1: 啊，
0: 是进去呢还有红包抽奖，所以各位呢就是想去到云南县的话呢就不要错过，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你也可以打电话呀，就是找这个我们的旅游师去专门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旅游的小优惠小政策，1997995072 1997995072。最快捷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就可以进去锁定更多的优惠。
1: 嗯，是的，那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想到国外走一趟的话，那咱们这一趟线路是去尼泊尔。那很多朋友呢，之前大家关注到尼泊尔啊，就说，哎呀，那我们要去那里玩什么呢？有什么特别的呢？哎，还真有啊。你想想看啊，就是骑着大象去穿越原始森林是什么感觉啊？还有驾驶着这个越野车啊，然后到丛林腹地驰骋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当然那里还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在河上独木舟竞漂的感觉，还可以去看到一下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哦，朋友们啊。当然这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哈，这有一个修身养性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博达哈大佛塔下面啊去祈福，在冥想当中体验一下，嗯，这种感觉给自己做一个心灵 SPA。
0: 那个冥想是不是嗡，会有那种 BGM 的音乐就是伴随着你，然后你就是啊，就有那种入定的感觉，就嗯，不停的冥想，嗯。
1: 这个问题问我有点超纲了，但是我想象的也是这个样子的，好朋友们，当然
0: 大家都在嗯，冥想一下。
1: 那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美景等着各位哈，像这个雪山倒影啊，啊，日照金山呐，啊，等等等等，随手一拍啊，都是国家地理大片啊，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当然这里就是有一天晚上的这个住宿。特别好，那就是加德满都凯悦酒店啊，行政酒廊无边泳池，就是你在那拍照朋友圈的素材直接拉满。
0: 哎，行政酒廊总会让我觉得晚上的话，
1: 嗯，
0: 是不是在那小酌一杯非常的爽。
1: 对，说不定连个大单子都谈成了啊！
0: 行政酒廊，哇，这么高级的词汇。
1: 好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啊，这一次尼泊尔四飞七日啊，早鸟价是6499元全包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咱们的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那就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三个字尼泊尔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九江的宁洪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57米，赣州迎宾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30米，还有上饶的凤凰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60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受到济广高速英瑞南段1113公里处路面的影响，龙虎山收费站入口往鹰潭方向管控。另外再说到济广高速的锦阴南段1113公里处黄金埠收费站附近往济南方向，现场是导致了道路中断，鹰潭南收费站入口往济南方向管控，已经在鹰潭枢纽采取了截流措施，车辆由鹰潭枢纽分流至沪昆高速。
9: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2到3级，明天全省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7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好朋友们，很多人觉得没有不舒服没必要，但是国家卫健委明确建议了，40岁以后啊就要做人生的第一次肠镜啊，尽量不要超过50岁。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介绍说了， 为什么没症状也要做？因为肠镜不仅能够早期的去发现肠癌，更加能够揪出还没有症状的肠息肉和癌前病变，直接在问题变成大麻烦之前就把它处理掉。建议50岁以上长期吸烟饮酒的男性，或者说体重超重、运动少，有个肠息肉病史，或者说有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朋友们，更要去注重筛查。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的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的车流分布呢还是稍微的在六点钟到来之后啊，这个上升了一个层次啊。先不说咱们老城区的路网啊，现在打得火热啊，这一路那现在大家这边的车流通行啊，这大家已经开启了啊这个咱们这个夏夜的模式啊，这个是非常热的，人气值蹭蹭上涨啊，这大家呢啊这个夏夜吃夜宵啊，这个逛啊这个商圈啊，那现在来看的话热闹异常啊。老的这个红果滩片区也是啊，在万象天地，在和昌里啊，凤凰大道金融大街啊，这些繁华热闹商圈啊是不缺车流人流的，这点大家啊这个就不要抱有侥幸了，包括摩天轮附近，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两滩七湾啊也是正在营业啊，通行车流人流呢也相对不少啊，需要大家做好提前的预备。而对于下班通勤的朋友来说啊，这些路段当然关系不大啊，大家呢比较关心的还是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能告诉各位的是，快速路现在呢啊这个伤害值不是很高，长安大桥、南营外九州高架其实现在都还算比较轻松，但是西环的话啊，目前看到皇家护理交到长乐胡同这段路呢还是车流呢是比较集中和饱和，需要大家呢做好充足的一些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9: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1: 救命！救命！救救我！
9: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1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9: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1: 放开我！
9: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1: 上来！
9: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3: 安全六步别忘掉，
1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5: 褪去一天的繁忙，
16: 切换生活的频道，
17: 欢迎锁定 FM105.4
18: 下班新动力。
15: 我是雷鸣，
16: 我是思琪，
15: 路况抢先报，
16: 热梗追着聊，
15: 给你最新鲜的、
16: 最畅快的
15: 资讯快报，
16: 情绪出口，
18: 烦恼全甩掉，
16: 快乐现在到，
18: 下班新动力，
16: 堵车不堵心。
8: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9: 嗨，我是七零。
8: 接下来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是如果说取消午休改成下午四点下班啊，那么你到底愿不愿意呢？
19: 看一下各位小伙伴都在发言。
8: 是的，大家也是众说纷纭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我看看啊，哎呦呦呦，不知不觉留言已经这么多来着。
19: 嗯。哎，你真的不是那种及时看到消息就会看的人，你是累积到一定量才看那个消息，是不是？
8: 不是，是因为咱们的这个群太多了，
19: 嗯哼，
8: 所以呢，他经常就是几个群同时弹出来，然后我就不知道是哪一个。而且
19: 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就是累积到一定量才会把那红点点开的人，因为我不是，我是看到有红点我就是很难受的这种人。
8: 不是，他有时候这样的，你比方说这个群他亮了个红点，我立马把它点开，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播，等到待会播我就找不到是哪个群了，你知道吧？ 啊，来看到七七八八这个名字，七七八八说取消划不来呀，这休息是为了让自己走得更远。
19: 嗯
8: 啊，中午不休息，下班以后的活动怎么办呢？
19: 哦，是觉得说如果中午没有足够的就是休息好的话，
8: 嗯，
19: 就是下班没有这些精力。
8: 对，就是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过好他的夜生活，他是这么考虑的。
19: 哦，
8: 啊，这不无道理啊，
19: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呢，啊，你夜生活丰富了一下，那晚间休息时间就压缩了呀。
8: 嗯，
19: 那就是晚睡型的人。
8: 其实朋友，他晚肯定是晚睡的朋友。其实朋友们啊，真正就是对大家身体好的应该是早睡早起。
19: 嗯，
8: 这是真正能做到的。
19: 哎，你最早有多早起？除了我们值班的时候啊。
8: 嗯，那最啊最早
19: 什么，就比如说除了我们值班就是早班的时候需要早起，
8: 哦，
19: 除去这个时间哈，
8: 哦，
19: 就如果说平时自然醒的话，这种早起你会几点起来？
8: 自然醒做不到，如果自然醒的话那一般来讲都到了七八点了吧。
19: 其实也算蛮早的，因为我有的时候
8: 啊，这算早起吗？
19: 比我早啊。
8: 哦， 哦， 哦，
19: 除了送早有小朋友在，
8: 嗯，
19: 就是要上课的时候，
8: 嗯，
19: 那我可能是就如果说老大老二都不在我身边的话，
8: 嗯，
19: 那我睁开眼就已经九十点了。
8: 哦，那你这睡眠可以啊。我跟你说，就其实现在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早起它一般指的都不是说自然醒的时间，而是说，
19: 嗯，
8: 就是闹钟把你闹了，你能不能跟着闹钟起来。
19: 哎，你闹钟，
8: 这个，
19: 你闹钟会用哪种型的闹钟？是那种舒缓型的还是那种贼吓人的，就嘣嘣嘣，就是那种一下子把你叫醒了，
8: 那会吓得弹起来。是那种比较舒缓的，
19: 但是舒缓容易叫不醒啊。
8: 就是你听着听着，你还会觉得，哎呀，感觉好像还在梦里边，在那感受大自然的风光似的。
19: 然后你又睡怎么？你知道有一次我上早班，我都被我身边的另一半投诉了。他说你能不能换个闹钟？
8: 嗯，
19: 就是不仅闹醒
8: 了我，越听越想睡，是不是？
19: 不是。不仅闹醒了我，还吓醒了他。我知道是闹钟，但是他老人家是睡觉的，睡的就是一下吓的。
8: 好吧，没有办法啊。
19: 对，
8: 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大家说的都是什么？
19: 哎，说到这个闹钟的问题哈，
8: 嗯，
19: 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现在出游真的是很人性化，你不需要任何的早起，
8: 不需要闹钟把你闹醒。
19: 对，因为
8: 如果说你。
19: 你
8: 睡到自然醒说不定可以去玩。
19: 你出去玩的话，你一下子被闹钟闹醒那种感觉，你就感觉好像上班一样，根本就不是出去玩。
8: 其实就感觉有点累哈。
19: 对，所以我们这次西双版纳路线呢，就是游玩节奏和出行时间全部是你自己说了算。
8: 嗯，
19: 就是全家出游私密性都直接拉满，就你不用去跟团啊或者怎么样。哎呀，一个闹钟闹醒你，我感觉还自己上班呢，其实不是你在休假。
8: 嗯，
19: 对不对？
8: 对。
19: 所以就是真正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的一个西双版纳纯玩五日游的路线，它住宿条件非常好，什么如创啊，戴斯温德姆啊，双大牌的五钻酒店是一直连住的，里面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
8: 哎，
19: 包括里面还有王牌体验，就是夜游植物园。平时我们植物园都是白天去打卡，但是这个时候呢，不仅是夜游，还有专业的研究导师陪伴大家去探访一些暗夜精灵。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们这次王牌推荐的西双版纳路线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的专属福利价是成人4680元，儿童价呢是3680元，反正就是暑期天天发团，你也不用担心自己错过，就是是不是我错过了这个发团的时间？没有，不存在的。
8: 是的，
19: 可以拨打热线了解更多详情，19979950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解锁更多的优惠。
8: 嗯，是的，好，听众朋友，那如果说想到这个贵州去走一趟的朋友哈，那现在咱们这个线路啊，它里面有一个保障，我跟你说，对你来说特别好。咱们是保障了全程零购物、零加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说你发现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所以你绝对玩得安心，而且呢早上9点出发也是一样的，特别的从容，是不是？而且咱们坐的也很舒服啊，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啊，是那种宽敞可以平躺着的哈。那那里的美景就不需要多说了了，像这个黄果树大瀑布了，还有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住宿也是给大家升级了，3天晚上是网评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天晚上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啊，直接是可以欣赏到万家灯火的。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那记住了啊，就是8月20号之前出发的朋友呢，价格是3480，那21号以后出发的到这个月底的，那么就是3080啊，看哪一个更加适合于您。记住了，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2个字“贵州”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在现在这一时之后的这一时刻的安排啊，现在来看的话，应江两岸的快速路过江桥梁啊，都还是老实巴交，通行车流呢都还没有太过激烈的一个出行表现啊，这个说明晚高峰啊，这个品质还是有保障的。当然了，这个晚高峰在暑期还是有自己的任务啊，这个咱们首先啊，那是要把五湖四海来的游客接待好，那同时呢，有的人啊，这个畅快享受假期。啊，那现在来到八月份啊，这个正是这个假期的这个中心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世贸路、愚园路、会展路、金融大街老城区的中山路、鲁子路、船山路、万寿宫周边啊，那这些呢都是提出考验，车流量呢都是不在少数啊，需要大家呢做好充足的这个心理准备啊。其他的城区路段的话，其实需要关心的不多，各个生活片区啊，还有包括咱们这个像青山湖啊、高新啊、朝阳啊，包括咱们九龙湖啊、凤凰洲啊这些片区啊。可能凤凰洲这边靠近铜锣湾和赣江北大道还有一定的繁忙，但是大部分的片区其实现在生活气息已经很浓了啊。晚间出来啊，这个晚间锻炼的，还有包括出来散步的啊，这个可能有的朋友这晚饭都已经开始消灭掉了，所以现在的这个时刻生活气息很浓，大家不需要担心堵车问题，一路回来啊是。

0: 是非常的逍遥自在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稳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宁虹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57米，赣州迎宾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30米，上饶凤凰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6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公园绿地面积61.65公顷。城在园中，人在景中，开门见景，推窗见绿，天蓝水净，山青碧绿，和谐共存，大美南昌。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嗯，那么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取消午休改成下午4点下班的话，你愿意吗？
4: 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
3: 嗯，我看到这位朋友说，王者风范，他说我怎么感觉你们是这个是你们自己想出去玩没时间啊，是不是这种感觉？他说不然为什么这个话题，他说在本周里边早高峰说过了一回，现在你们又在说。
5: 心有灵犀一点通，
3: 真的是我们没有商量好的哟。看着这的确是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
4: 嗯、
3: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晚高峰的听众和早高峰听众居然是同一拨人，没想到。
4: 你这个演的有点过呀。
3: 啊，真的吗？啊，
4: 就是对我们的热爱呀。
3: 啊，那啊，对的也是。后来想我也对，因为我们的群是共用的。
4: 对啊，
3: 早晚高峰群，它是同一个群。
4: 这是我们的铁粉啊。
3: 啊，
4: 从早听到晚，多热爱呀！应该给他两个。掌声在哪里？
3: 哎，啊，
4: 这干什么呢？
3: 我来看看哈，这个胡椒三明治他发来的一个照片。
4: 哦，之前做活动的时候拍的大合照吗？
3: 哦，哎，这个照片怎么我都没有啊？你有我都没有哎，这照片里面有我啊，我看到我了。
4: 你自己都对自己这么不敏感呢？
3: 对呀，我都没有这样照片哎，你怎么有啊？可以啊，
4: 顶灯照着你的大头，就是额头自油光锃亮，我离老远就能看到了，
3: 反光了是吧？我已经到了反光的年龄了是吧？好，来看到回家三明治说，哎呀，老板巴不得取消午休之后啊，你再跟着他多干一个小时。那怎么说呢？其实老板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
4: 你是老板呢？
3: 我只是说能理解啊。其实我跟你说，我就不是老板。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其实就会这样。哎呀，你们如果愿意取消午休的话，再跟我多干一个小时的话，那这一个小时我给你多发几个小时的钱，你愿不愿意？哎呀，这么好的老板，怪不得我还没当到老板。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你看大家聊的都是啥啊？这个什么小齐说，永远不要相信这种话。我跟你说，这就是变相的压榨，让加班就加班，不然的话就走。哦，好好，你的意思是说，表面上他是让做选择，其实人家就是想让你干啥就干啥，对吧？
4: 嗯。
3: 哎，我看看齐的头像，其实干啥工作的？哦，没看出来。
4: 我感觉要么就是保险，要么就是销售。
3: 嗯，
4: 这种造型拍照出来，我真的是觉得他是销售。
3: 就那种穿着工作服的哈，那种哈。
4: 嗯。
3: 对对对，就感觉就你每次说话，我就感觉是那种真情实感的流露那种。
4: 谁呀、
3: 啊？齐呀、
4: 啊。哦。
3: 不是，因为我说你啊，你也够真情实感的了。来看到 DA 留言说，取消了午休也按时下班不了，有，
4: 就说明他们公司可能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3: 哎，怎么的？我感觉你是老板在发言呢啊，怎么连这个套路你都懂了呢啊？好，
4: 是吧？就是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3: 嘛。哦，怪不得啊，就是和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啊。
4: 嗯，
3: 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嗯，热心网友也是说不对，热心网友这个好像是说过的。我看看这个小潘他发的是，
4: 你现在这个造型特别像那个地铁里面老人看手机的感觉，
3: 没错，
4: 你知道那个表情包吧？
3: 嗯，
4: 你就真的很像那个表情包，
3: 看得太专注了。其实这眼睛度数估计还得调一调。
4: 哦，知道的是你在看留言，不知道你们看吃瓜呢。
3: 他说这个南昌大桥这边哦有两起，我看看两起是追尾是吗？
4: 还是追尾哦？
3: 照片里面一个是追尾，还有一个是哦，桥头一个，中间一个。好，
4: 哦，
3: 那朋友们也是提醒大家了啊。
4: 嗯，
3: 那如果说影响到路况的话，那大家就是能绕道行驶咱们就绕道行驶。那还是提醒大家，下班的时候大家都赶着回家啊。
4: 嗯，
3: 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去开得太急太快了，好不好？
4: 4点钟下班的话估计就可以错峰。
3: 嗯，
4: 没有这么高的高峰。
3: 你看这个玉梅

0: 留言说天气太热，方向盘烫啊，是不是没握住啊？怎么车里没有空调啊？
1: 不是，我又忽然想起来之前不是说天气太热吗、嗯、然后那个方向盘因为是皮质的、
0: 嗯、
1: 或者是什么有些装饰什么的吸了很多的热、
0: 嗯、
1: 大家都是这种一指禅的方式去握方向盘。
0: 天哪、
1: 这个、虽然说是可以智能的让那个车子迅速降温或者怎么样、嗯、但是有一些可能还不是那种的，就是这种用一指禅的方式去握这个方向盘，其实就是变相说明现在天气太热了。
0: 哎呦，我跟你说，这幸好就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那些开大巴的师傅人家不是像你这么握方向盘，不然我跟你说那真是握不住住啊，不管你这车有多高级啊，比方说我们去新疆玩的时候，那种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但人家师傅那是握得牢牢的呀，朋友们啊啊！不过那边也没咱们这热，这倒是实话。如果说现在呢想去新疆的朋友，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验一下四季风光，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大家赛里木湖帆船，再加环湖旅拍，定格一下大象最后一滴眼泪。还有很多美食，羊肉串啊，大盘鸡啊，啊等等，7大特色的新疆美食，让你吃到地道风味。这个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啊，想去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1: 哎，说实话，你刚才说那个新疆没有我们这边热，我有个错觉，不是吧？他们好像是温差比较大，不然人家的水果怎么会这么甜呢？
0: 嗯，
1: 不是去过新疆吗？
0: 他们是早晚的温差大。
1: 对啊，
0: 但是说实话啊，他们早晚温差大呢，我就这样跟你讲，我在那边
1: 中午不热吗？不可能吧？
0: 不是，他是这样的，那个晚上比较凉，中午比较热。
1: 啊是啊，
0: 但是我在咱们这边的这种热，就是短衣短裤的这种热、
1: 嗯、
0: 我在那边的那种热就是可以穿个短袖，然后外面再套个防晒衣、
1: 嗯、
0: 然后下面是穿长裤的那种热、
1: 嗯嗯、
0: 这是一种热吗？
1: 我怎么感觉不出来是哪种热呢？
0: 啊，不是
1: 那么好混乱。
0: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这更热呀。
1: 是吗？
0: 因为咱们这我穿长袖穿不住的。
1: 所以那边不是湿，没有，因啊我懂了，因为我们这边是湿热，他们那边其实是干燥的，一直都很干燥。
0: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咱们比他热。
1: 嗯，好的，我懂了。火焰山都没有我们热呢。
0: 哎，你还真别说，当时不是说到那个火焰山很热吗？
1: 对啊。
0: 后来我去了一下火焰山，我心想这火焰山这。
1: 下次搜搜你想这么说吗？
0: 嗯，不是，我觉得跟咱南昌其实也差不多呀。
1: 也就是说其实那个炼丹炉踢到这儿来了。
0: 就是你这么理解。当时我们的那种感觉就是哇，你在那个火焰山，你在那外面太热了，谁待得住？我心想你在南昌出太阳的天，你在外面你待得住啊？不照样待不住吗？
1: 所以朋友们替我们去感受一下吧，到新疆告诉我，哎，实地这个温度其实就这样子啊，我们南昌更热。
0: 但我觉得人家敢说一天体验四季的，有那条独库空路在，那我觉得那肯定就是人家这些温差还是有区别的。
1: 快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去出发。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小雷你好。
6: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 继续看到啊，路面上出行车流情况，别看啊，这咱们今天的晚间高峰够仗义啊，路面上出行没有太多的一个行车威胁啊，大部分路段呢其实平稳通行，拥堵指数呢一直不高，但是事故呢并不少见啊。那现在的话还是有事故啊，成为咱们晚高峰的绊脚石，比如说前湖大道快速路由东往西下了朝阳大桥直奔风。

0: 镇快速路，在靠近到钱湖大学城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这一路车流可堵了老远啊，这个队尾都排到丰河大道的这个钱湖大道交叉路口啊，走南一环的朋友，下长江大桥准备去西环的朋友啊，这个准备去往钱湖快速路的朋友都要注意到这个事故是有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个大方向大通道啊，就是从这个咱们的象湖和小兰的方向啊，准备往市区通行的司机朋友要着重关注的是桃心大道快速路现在的北上通行，在八月湖路的一个上空啊桥面也遭遇到了这个坠尾啊，那现在也有事故的一个直接影响，需要大家备好充足小心。所以说啊，别看最近的路况啊这些难度系数有下降啊，但是咱们司机朋友啊那似乎这个也是粗心大意啊，这个程度不减，希望大家呢还是要多多关注，小心通行，开车路上啊保持足够的专心啊。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啊这个生活片区的很多的这个周边城区其实流量上呢是没有太大压力的，只有在这个老城区还有包括这个商圈周边以及像景点周边之前反复强调的船山路、中山路、鲁子路、龙门路啊这些路段的话会有挑战持续存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宁虹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57米，赣州迎宾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30米，上饶凤凰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6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

0: 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

0: 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是说，如果说中午取消午休啊，下午四点就可以下班，那么你愿不愿意啊？好，我们来看到朋友的留言，山海爸就留言说，哎呀，这个话题跟我都不搭架啊，中午不歇不要命哦。哎，啥意思啊？就是他说他中午就是一定哦，他中午不休息相当于熬夜。
3: 那就说明他是一个习惯午休的人，所以要了他的老命啊。
2: 哎，朋友们，
3: 不休。
2: 那其实这句话也是对所有喜欢午休的朋友来讲啊。
3: 嗯，
2: 其实能午休的话相当于给身体充电，但是午休时间不宜长。
3: 哎，我好像之前看到过，
2: 对，
3: 说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以上之后可能是特别累，
2: 对，人就会睡得很懵，起来你还会有点那种脑子不是很清醒的那种感觉。
3: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入睡时间也会需要久一点。
2: 哎，说的对。但其实有的人说，哎呀，说起来我午休两个小时，其实他可能就睡着了半个小时，那种是另一回事。
3: 但是其实半个小时，如果你睡得很好的话，那个也是很好的充电效果。
2: 其实午休时间哈，就是半个小时是最完美的，指的是睡着了哈，没睡着咱就不说了。
3: 深度睡眠的半个小时，
2: 对对对对，是的。来看到一抹浅笑说，当然不愿意，你就说个当然不愿意，你也不说一下理由是啥？
3: 应该是他也是午休的人。
2: 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其他朋友我看看说的是什么啊，
3: 应该是天气吗？
2: 你突然发个天气给我是咋的了？要干啥？你是要
3: 是说我们这太热吧，还是哪样？40多度是哪里？
2: 哦，他说的是吐鲁番。哦，你是刚才那个跟我们说那个，就是说火焰山那个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朋友，就是火焰山，我这么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在新疆带队的时候，就是他那里有一个那个巨大的温度计，就告诉我们，
3: 我知道那个
2: 温度很高，
3: 实时的温度，
2: 然后他外面还放了很多鸡蛋，他告诉我们那个温度啊，鸡蛋都会熟，但是你人站在外面，其实你感觉真的不是那么热，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我知道，这就是实际温度和体感温度的一个差异。
3: 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哦，就是不是前一段，就是前天我刷到那个视频，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热的地方，就是我们内陆城市。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摔倒了，摔到了铁板上。
2: 有
3: 中午的时间，所以他就烫伤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3: 所以各位家长也是要注意，如果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玩，就是远离这种金属的设备，因为如果被高温晒过之后，真的很危险。
2: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其实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看过很多视频，甚至很多人到东北去玩，冬天哈，他们都会
3: 贴那个铁管上。
2: 不是不是，他们都会那个嘛，做那个实验嘛，不是拿着一个水往天上一泼，对吧？
3: 对。
2: 对，就即便它真有那个效果，但是不代表说你人站完没下你就冻成了个冰棍了，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3: 对
2: 对对啊，但是安全第一哈，咱们还要注意。
3: 是是是是
2: 是。好，听众朋友，那不知不觉呢，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西玲，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3: 拜拜
2: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咱们来关注到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还有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明天全省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7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还有赣州多云，27到36度。厚德精英，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你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一身大汗回来，千万不要图个痛快就直接冲冷水澡啊！那冷水一激，全身的血管瞬间收缩，血压飙升，心脏和脑子都受不了。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先歇会儿，等汗落下去，再用温水洗，这才是对血管的温柔呵护。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呢，计划到云南走一趟的话啊，那么咱们这一趟呢，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啊。很多人都说，你看这个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啊，全程是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咱们的这个专属粉丝价是3880起啊，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立减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而且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啊，不需要早起赶路啊，这个妥妥睡到自然醒。而且呢，这里。全程咱们住的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大巴，这个座位非常的宽敞舒适。最后是丽江动车返程，不需要长时间坐车遭罪啊！而且还有很多的免费项目送给大家，玉龙雪山大索道啊，还有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想去国外走一趟的话啊，那咱们这个首先价格非常的便宜，这是去尼泊尔啊，你想想看，4飞7日深度游啊，每人才6499块钱。这个班期有两个，一个是8月20号，一个是9月13号啊，看哪个更适合您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野奢体验啊，骑着大象穿越丛林啊，还有那个开着越野车啊去穿越的。然后还有呢，咱们还有在河上面独木舟去漂流啊，还可以去追寻一下独角犀牛啊。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些咱们这个服务礼遇也是特别好的。你看，VIP 接机鲜花，再加上欢迎卡，再加上水果啊。当然，如果说在这期间有过生日的话呢，还有生日惊喜派对等着你。拍照的地方也是特别出大片啊，像这个雪山倒影啊，还有这个日照金山呐，还有55川宫啊等等，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大片啊。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那就赶紧报名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尼泊尔"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出发，心里想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我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说到的是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往西方向，还有赣江南大道，从赣江中大道到洪州大道西北往南方向，以及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

常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东一环路东往西车多，红谷滩地铁大厦、万象天地、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明天全省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6到35度；济南阵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7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的温暖。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以及摩天轮路段车多。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滕王阁隧道南往北车多，万象天地地铁大厦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另外八一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晚全省二到三级，明天全省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萍乡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7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
0: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6: 今夜我不会让自己
5: 在开启21点的1054公路 BGM 之前呢，先跟各位听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将一交

我们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加入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阴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有听友问说，到底怎么购买，买多少啊？我们建议是1万公里使用1套，1套2瓶，之后呢每1万公里使用1套，如果是3万公里的话，就建议连续使用2到3套，之后每1万公里使用1套。

呼吸，眼泪一路滴成你，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要试着忘了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

0: 呀，这是 MC Pharoah。
1: 走点，小精灵。
2: 走。
0: 真正的 real hip hop。
3: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0: 别瞎说，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3: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2: 呀，我死人。
3: Yeah, motherfucker。
2: 来，兄弟，不。

0: 当当当音乐呢？
1: 那什么是当当当？
0: 就是当当当。三爷 ，Let's freestyle, my man。二，你是一个，我一脚把你踢到了巴西。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晚全省2到3级，明天全省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6到35度，请在阵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7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

22:03，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不要跟着感觉走，要跟着我们走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喜欢旅游的朋友，暑期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安心和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我们的豪华大巴宽敞可平躺，最重要的是有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另外呢，带你打卡贵州的王牌景点，包括了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三晚网评四钻酒店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可以在客栈里直接欣赏万家灯火。想吃当地美食的朋友呢，我们有瀑布宴，有苗家长桌宴，总之行程满满，还有很多小节目，比如说体验打糍粑，每人会获赠糍粑一份，还有关于这个苗服旅拍的优惠。专属听友福利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相信很多朋友非常关注价格了。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每人3480元。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是每人3080元，包含往返高铁票。注意是每天发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两个字，可以进群了解详情。儿童价格更加优惠，赶紧拨打我们旅游顾问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

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公路 BGM。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依旧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走过了天和同

0: 皮的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让我派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要更高，游历全世界吧。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

0: 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昌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昌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情为名，微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的 G72 全南高速623公庄加100米及连段永联隧道内往莲花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今天多云，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7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天热出门遭罪，有些妈妈呢就想省次产检啊，但是要告诉大家这可不行，特别是高危妊娠，血糖、血压、尿蛋白这些指标变化比较快。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该区的检查呀一次都不能少，医生呢得盯着您的各项指标才能够确保母婴安全，哪怕打车去吹着空调也得按时来。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8: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9: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8: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 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北京时间的7点07分，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农历的6月25，今天呢是立秋，周五。很多人听到立秋说，哎呀，秋天就来了呀，这不正值暑假吗？啊，确实咱们24节气开始立秋这个时间还是挺早的，但是你要知道，秋老虎，哎，人家可不是 Hello Kitty 哈，这个温度呢依旧还是非常高，大家依旧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但是不知道大家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不是今天可以安排了。当然立秋出行在路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路况哈，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大交通群来互动交流和分享。那行车路上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收听节目，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及时了解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周五的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而我们的今天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将会在7点40到8点40大时段的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大家都可以在7点40分之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和你身边的即时通信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啊。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个事情啊，在我们的今天新闻热搜里面，就是最近呢小吃跟一些什么手工艺品的那种小摊铺，你会发现就越来越多了，甚至呢在有一些那种小区周边啊，就是那种街道上面哈，都会慢慢的开启了那种小规模的夜市啊。但这个夜市要打上引号哈，就是有很多那种小摊铺他们会出来嘛。但最近你会发现又有一个新的事情是什么呢？这种小摊铺啊，不仅就融入到了很多的那种住宅小区的旁边，现在呢也搬进了南昌地铁站了，成为了一个创业的新阵地。地铁站里面有个什么优势？因为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夏天啊，在那种小摊铺要是碰到那种比较火的，排队动辄20分钟以上的，这大热天真受不了。但在地铁站里面，如果那种特别火的那种小摊铺，哎，地铁站里面稍微还凉快一些，是吧？那这一两年呢，大家会发现这种小摊铺经济，还有包括这种夜市经济啊，真的很火。我身边其实有挺多朋友，最近以前都是说，哦，我发现某某的那个商业体那里有一家馆子还挺不错的，我们去吃吧。最近就发现，哎，你知道吗？我发现有一个那个小摊，他卖的那个什么炸鸡腿还挺好吃的，而且有的那种小摊铺它是巡游的，你知道吧？在整个南昌市区，今天这个小区，明天那小区，今天这个片区，明天那个片区，就照顾到了整个南昌市区各个地方的人。然后像这种小区周边啊，包括那种移动起来比较方便的这种小摊。

摊铺最近呢出现的越来越多，也有一些那个确实是非常火的，包括有些小摊铺他们摊主自己拿个那个自媒体账号在那种自媒体平台开始直播，也给自己带去了挺多的生意的。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受到过这样的一个营销啊，就是比如说我也是通过看那个某一个摊铺他那个老板的直播，然后找到那个摊铺去尝了一下，结果发现味道还真不错哈，或者是整个体验还不错。因为这种小摊铺现在除了吃，也有一些那种在做一些那种手工艺品的啊。大家今天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一下，你在什么小摊铺消费过感觉还不错的啊。其实说到这种小摊铺消费呢，跳出南昌啊，看看我们江西其他地方，像景德镇啊，景德镇今年可以说是那个大火了，是非遗之城啊。然后他们那边其实那种卖手工艺品那种瓷器的小摊铺哈，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多的。像我早几年去那边，我就发现他们那边其实有很多那种移动的那种小摊铺在卖着这样的一个瓷器啊，反正也是各种各样的嘛，也有这种自己去做的，又卖那种流水线生产的那种产品啊。反正小摊铺这个消费的模式哈，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摊铺上面消费呢，他可能花的这个钱比较小比较少啊，但是体验整体来说有的还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什么小摊铺消费过感觉还不错的，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当然了，这个夏天哈，我们在节目开场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想在这个周末，或者是想在接下来的暑假剩下的几个周末，或者是哪怕工作日的时候你能出得去啊，想去玩水的，咱们有一波福利要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呢是你可以去对比全网的。首先啊，白天玩水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近的，梅岭亚马逊森林水部落，就在咱们南昌的后花园啊，这个梅岭的半山腰上。你从市区出发大概就是说半个小时的这个车程，然后呢晚上的话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冲那个怪石岭的夜游啊，夜游嘛，晚上太阳落山了是吧，你也没那么热了。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白天玩水款哈，它这个亚马逊的森林水部落，它里面是有很多好玩的水上项目的，比如说像懒人漂流，他们那边都有提供道具的啊，然后还有这个水上闯关，还有皮划艇，小黄鸭漂流等等，很多项目能玩。然后你要是自己想在那玩一天的话，你也可以带上一些这个零食和熟食去，它那边是属于全天畅玩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台特惠的价格啊，非常划算，单人玩水的话成人票价是90元，儿童票价是48元，是真的可以玩一天的那种啊。然后如果您是两大一小一家人出行的话是195元，你看不到200块钱一家人玩一天啊。当然有些朋友说就觉得不想自己带吃的，不想自己带食材啊，你也可以去选择他们那个门票加那个烧烤自助的这样一个套餐，成人价是130啊，比单人成人价是贵了40，然后儿童价是65，两大一小的套组这样买下来更加划算，是295啊。但记得就是你要去的话最好提前一天要下单哈，公众号里面回复这个玩水，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玩水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那我们这个白天玩水的梅岭亚马逊的森林水部落啊，这个价格大家可以赶紧去搜一下，你如果真想去玩你可以对比一下其他平台的这个价格，觉得便宜就赶紧进群去囤票，因为我们这个优惠票价的售卖时间啊是截止到8月9号，就是截止到这个周天啊，等到下周一就没这价格了，但是你囤好了票之后使用时间是到8月31号之前都能用的，就哪怕说你在8月31号都没有来得及时间安排去那边啊，过期自动退，所以这个票你可以放心去囤。然后说到这个怪石岭夜游也很好玩，如果你是只有晚上有时间出去玩的啊，它那个是每天下午的4:30之后检票入园，然后5点钟以后呢就会上演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演绎了，像之前很火的在互联网上特别火的那个大唐不倒翁啊，还有这个环球飞车、水上飞人、高空钢丝，另外呢还有一些小朋友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什么火狐、飞衣打铁花的这个表演，另外还有川剧变脸什么的，周末他们还有那个武术擂台，包括收尾的话会有篝火晚会，很有氛围感。在晚上的7:30，它的那个长城灯光开了之后呢，像什么爱心石啊、花溪水街呀、还有很多打卡点啊，就是其实也非常漂亮的嘛，去夜游这个怪石岭。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也可以赶紧来咨询啊。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怪石岭不是因为也在山坡上嘛，你上山平步青云，下山的话呢，它是走那个玻璃滑道。你也能玩到这种水上项目啊，这个跟你说一下，票价特别划算，1.4米以下的儿童只要9.9元，然后成人价格是19.9元，双人价是25.9元。
如果大家想要去囤这个亚马逊森林水部落或者是怪石岭夜游的这个票，现在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玩水，回复玩水啊，我们这个是可以去价比全网。您如果发现回来一圈发现还是我们便宜啊，今天赶紧去下单啊，赶紧先去囤好票，反正过期可以自动退的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玩水就可以来扫码进群咨询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FM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接下来滚动头条，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消息。工信部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已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广电总局开展热播影视剧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各地高招录取工作进入尾声，从高校公布的录取或投档情况来看，多所职业本科院校最高分超过600分，投档分数线持续攀升。乘联分会数据显示，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今年累计零售1020.7万辆，同比下降20%。7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224.1万辆，同比增长1%，环比下降5%。今年累计批发1478.8万辆，同比下降5%。上半年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当中，占比升至35%。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表示，中国产电车大量涌入韩国市场，有助于推动电车普及，拓宽消费者选项，但同时可能加大韩国本土车企的经营压力，加剧产业链竞争。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又称机器人教练，无需编写算法，搭建模型，通过现场示范纠错，教会机器人完成抓取、搬运等作业。相关企业透露，去年相关业务同比增长400倍，人才缺口持续存在，行业

0: 平均年薪可达50万至80万元。当前全国具身智能研发岗供需比达1:10，预计未来5年，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新兴岗位规模将突破100万。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名。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仅4天，医药代表备案平台便迎来了首例公开公示案例。8月4号，一名医药代表因未经备案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被通报。据业内人士表示，其释放出的监管信号值得医药行业高度关注，医药代表监管正是从制度要求进入公开监管阶段。近期啊，包括百威亚太等公布了半年业绩，第二季度旺季中国市场销量下滑近10%。今年啤酒市场走弱成因多元，一方面降雨偏多冲击线下消费场景，另一方面大众消费复苏力度不足压制需求。同时精酿啤酒、米酒、黄酒等分流客源，如何实现差异化竞争成为了啤酒市场下半年竞争的关键。随着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各大电子产品厂商纷纷提高产品价格。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当前已经涨到了近8000元，而早买一个多月可以省2100元。受价格影响，一些准大学生已经调整了自己购买开学3件套的计划。华为余承东表示，内存刚昂的涨价，所有的手机之后呢都有可能会大规模的涨价，否则在原来的价格的话都是亏损销售。继续来关注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每位40元，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6月以来的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继续来和您关注一下省内消息。先来关注省会南昌，南昌推进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改革，明确今年10月初前全面完成辖区内医疗机构开票系统升级、各报销经办机构平台对接调试等基础工作，11月起正式全面运行财政票据跨省报销功能。2026年南昌市本级百日千万专项行动人社大厦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8号在南昌市人社大厦3楼举办，届时100家用人单位将齐聚现场，提供2000个优质岗位，为广大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日前，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查办全省首例网络表演经纪机构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案，该案现已纳入全市行政执法典型案例，并在南昌市政府官网公示，为全省网络表演市场监管提供执法范本。记者了解到，南昌市西湖区象山南路以东老旧街区综合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发布招标公告，项目总投资额13111.41万元，将对合围片区内的784栋房屋开展屋顶专项整治提升，改造工程计划今年9月1号开工，12月31号竣工，总工期122天。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赣州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首批民宿集聚区登记评价结果公示，赣州崇义上堡梯田民宿集聚区、龙南指西谷旅游民宿集聚区、上游县斗水镇森系康养民宿集聚区、张贡区空头民宿集聚区、龙南梅花渡旅游民宿集聚区、石城县大奢民宿集聚区获评。根据了解，这是中国旅游协会在全国评定的首批等级旅游民宿集聚区。近日，在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江西现场会上，赣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泰和泰西尼律师事务所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设立赣州市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站，这是赣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的首个

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标志着服务赣州企业走出去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今年上半年，九江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17亿吨，同比增长0.39%；集装箱累计完成52.66万标箱，同比增长11.52%，以稳中有进的姿态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知识，万物生长种的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

0: 出行，依然是没太多变化啊。那咱们现在呢，这个一直维持啊，这个一成不变的天气哈、啊，早间高峰都是这样的一个高温炙烤，一早起来温度就不低啊。当然呢，在依然处在暑期啊，还是暑假阶段，早间高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气候下啊，基本上啊路况啊这个来往就稀松平常啊，出行呢越加畅通。今年的早间高峰感觉是没什么威胁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在目前来看的话，连九州高架豫章台都是啊这个全速通过啊，所以说啊现在的这个早间路况呢其实难度系数非常低，大家呢主要是第一要务啊出行就保证一下行车安全，保持注意力啊，这个咱们堵车呢现在不太是担心的问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文杰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联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8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旭山北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3米，上饶的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37米。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9: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10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7:35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在今天周五的这个早高峰，而且是立秋的日子，大家今天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一起互动交流分享。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来聊聊这种夜市经济、小摊铺经济啊。最近这个小摊铺确实有挺多，还挺火的，我自己呢也吃到过几家，我印象非常深刻，比较好的味道，比较好吃的那种小摊铺哈。那也有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那个大卫啊发了一段，他说是在那个高新科技城地铁站门口，

0: 有个炒粉相当不错，物美价廉的，才7块钱。你就说到这种地铁站门口，我想到那个鸡蛋汉堡，地铁大厦那个站地铁站口的鸡蛋汉堡，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吃过。我上次有次排了还挺久的，可能排了有10几分钟吧，至少15分钟左右，然后买到了一个。当时我吃完，其实味道确实还挺香，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在扬子巷某一家那个鸡蛋汉堡，就不说名字了，他们家那个还放萝卜干的，我觉得那个更好吃。哎，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摊铺经济哈，他比如说有个小摊铺火了，哎，然后大家就口口相传，就会本来可能不是那么惊艳味道的一家店，可能就真的就被带火了。然后就是听说好吃嘛，我也去尝一尝，就这种感觉啊，反正也不贵，对吧？主打的就是一个价格确实挺实惠的。然后除了这一家之外，这个鸡蛋汉堡整体说实话，如果不是排那么久的队，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确实很香啊。还有一家我印象当中，就是这最近啊这半年里面，我觉得印象当中比较好吃的那种小摊铺，有一个那个做叫什么呀，那个就是有点像那种糍粑里面包着水果的，最近不是也挺火的吗？除了那种小摊铺有卖，它还有一些是那种固定门店在卖的。我记得在梦时代后面就有一家，我当时跟林可一起从那边梦时代那边路过回来的时候，看到那边还没有开门，那家店都大概已经排了有将近快80米以上的那个队了啊，就是大概有个至少30-40号人吧，啊，在那里排队。我们当时本来说想去尝试一下，结果看到那么长的这个队就放弃了。然后有一家那个移动摊铺，他也是卖那个啊，那个东西是叫什么？就是那种有点像糯米糍，然后包着那个水果，外面再裹一点那种黄豆粉啊还是什么的那种，还挺好吃的哈。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说要排队那么久的时间吧，就主要可能水果的品质还不错，要不就是啊。然后除了这种甜品之外呢，还有一家那个叫销魂烤鸡腿，是在那个前湖立交的下面啊，应该是在南航学校和南大中间后面那条路上，大家应该知道吧，那一条路晚上也会有挺多的那些小摊铺出摊的。你像我说的刚刚那个什么糍粑包水果的那个哈，他有的时候也会在那边去开，但是他们都是那种移动的嘛。那家销魂鸡腿好像是固定在那个摊位，那个烤鸡腿我真流连忘返，吃过2次，后面也尝试过吃别家的那个烤鸡腿，真的没有他们家味道香，特别入味儿。然后那个酱料也是那种甜辣甜辣的，你可以选择什么微辣中辣呀等等。然后还有一家就是那个巡游的那个炸鸡腿的，就是我们这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嘛，他说是很多他的那个食材啊都是当天现买啊，然后就是油呢都是绝对不过夜，然后大概是炸多少他就换一趟油的那种，年轻人开的，其实对于食材那个把控确实很好，你就吃都感觉他那个鸡腿的肉啊肉质什么的都是特别的新鲜的啊，这个我估计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或多或少也有人吃过哈。我分享了几家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真的还不错的那种小摊铺啊，价格整体来说都还是比较实惠的。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知道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要为您开通了，0791-88330011-88330022。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啦，8833001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先回复一下吧，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我们的18群啊，18群的，我看一下哈，是叫什么名字，是说到在那个天空之城 好像是在高新片区那一边吧，我来找一下。他是说当时有什么围挡，然后占了这个右侧的车道，导致可能右拐这一边都不是很方便通行。那哦，是咱们十八群的这个平平啊说到的，他说是南昌县，万科天空之城的北门门口红绿灯那边，他说当时是有很多墩子挡住了这个路口右转道了，说都快拦到那个红绿灯实线这边，那就导致可能右拐道没办法通行嘛。我们昨天早上收到这个情况呢，就第一时间跟交警这边联系了，然后他们其实也及时处理了哈，就是给到的回复呢，就是说这个路障呢已经是在昨天的上午中午左右的时候，他的路障已经及时清理了。那了解到的原因呢是城管施工剪树枝啊，所以有点这个导致占到了这边右拐车道啊。那现在今天大家应该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平平，如果说今天路过这个入口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那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呢也随时欢迎大家向咱们反映任何的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就可以。另外还有我们十八群的陈卓，他说他就是前天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在上海路南航门口红绿灯的位置，人行的那个灯亮绿灯正常过马路，然后呢他说从上海路北有几辆这个电摩飙车还闯红灯，他说他要不是那个及时刹车了，可能都会出现一些事故的。说现在电摩这个秩序确实挺乱的哈。说实话，这个情况交警也一直是在想要严查，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得靠自觉，因为实在有那么多的这个车子，交警不可能说时时刻刻、无时无刻盯着每一辆，是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这种骑电动车、非机动车的朋友哈，自己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意识。闯红灯这个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啊啊！所以就是更多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我也欢迎大家随时向我们来投诉举报。大家也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直接微信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中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当然不知道多少朋友今天在听我们前面的这个广告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又有一个全新的官方商城入驻了，就是这个干交优品，8月10号会正式上线，现在呢是提前预热。你知道在预热期其实有很多的重磅福利哈，大家可以来好好把握一下。这个干交优品呢，它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商城，其实也历经了2个多月的时间来精心筹备，帮大家去精选货源。那干交优品马上就要正式上线啊，下周一从前期的选品调研、多方的比价到主播的层层的严选，因为它的每一样这个东西哈，我们都是自己先已经试用过一波了，品质各方面呢是绝对有保障的，然后也是可以说严控每一件产品的一个品质，完善了这个服务体系，能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联系客服呢是实时在线的哈，每一处打磨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安心靠谱的享受到很好的一个购物体验。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干交优品来进行一个选购。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提前预热，8月10号会正式上线这个商城嘛。现在的话预热期正好有碰到这个七夕专属的狂欢活动，干交优品商城的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从即日起上线了这个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内它所有的那个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啊，就是已经非常优惠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你77折。另外还有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鞋服、包包啊，通通都77折啊，不是说某一件商品，它是只要在这个专区内的全部都能打。然后满减福利的话呢，是单笔你实付满了777元再直接立减77啊，就要花700就行。你就是说买的价格金额越高，它其实是越划算的，而且它这个满减的券还是全场通用。8月10号上线当天起到8月21号之间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一个超值秒杀。它这个秒杀区怎么玩呢？就是你只要7块7、17块7或者是27块7，就有很多的这个超值好物可以秒杀，每天款式还不重样啊，大家反正可以先进商城去看一下。怎么进商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全新的干交优品商城了。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个美妆护肤品的超值价格，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100毫升大瓶装的，常规售价最低都要399，我们现在的七夕7.7折之后的福利价307.23，直接将相当于快省了快100块钱。 啊。然后除了这个娇韵诗呢，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金萃水，这也是很多朋友爱囤的哈。150毫升的正装，常规售价是199，我们之前商城里面最低价也差不多是199，但现在也能享受到77.77折的一个福利，153.3元。这史无前例的一个低价啊！另外还有这个吉普的户外三合一冲锋衣，售价129的日常价，77折，99.33元。反正这些都是我们在预热期的一个限时福利哈，大家可以赶紧进商城去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以非常实惠的价格拿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值得，然后价格又特别美丽的秒杀商品了。好，7:47，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扫描一下省会南昌市区今天的通行路况。你好，小雷。
3: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追踪路况啊。现在的早间高峰依然，这个表现平平啊，这个路况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挑战啊。这个整个九州高架全线开下来啊，似乎都不需要啊这个太多迟滞和这个滞留啊。那咱们一路下来这个轻松畅快啊。那咱们西环也是如此啊，前后互通，成乐互通，皇家互立交，这要放在没放寒暑假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咱们早间上班族啊这个需要挑战的梦魇。现在来看啊，一步到位，一次性通全通过啊，所以早点出发哈、啊、这咱们都能感受到啊这个早高峰的天花板在哪里啊。那现在确实能体会一下啊，最近的这个今天呢又是立秋的节气啊，但咱们这个立秋归立秋啊，这早高峰啊这个高温桑拿天啊，那还得继续保持啊，所以说这个目前的早间出行路况啊，这个此刻还是立得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364米，联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8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旭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04米，上饶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很多孕妈妈夏天贪凉，会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但这其实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八月份的温差其实也比较大，室内低温，室外高温，你频繁的进出呢，也很容易受凉感冒。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曾晓明提醒，各位孕妈妈呢，空调温度啊设置的最好不要低于26度，出风口呢不要直吹腰腹或者是关节，每天定时的开窗换气，保持空气清新。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7: No.
6: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亲切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8: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9: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我们的帮忙热线也在为您继续开通啊，大家有任何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在我们的8:40之前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今天立秋了啊，虽然说立秋了，但是秋老虎还在，咱们暑期还没有过完，但是还是有挺多朋友想要规划着暑期出去玩，是不是感觉立秋之后稍微会凉快一点点，是吧？反正听起来，哎，咱们可以说现在是秋天了，但是虽然是秋老虎哈，如果说您还是觉得这秋老虎依旧很热，想找个地方凉快一下的，很多人避暑会选择去哪儿呢？去贵州。我自己去年也去了一趟贵州啊，但是贵州的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安排好时间，不然很容易在一些热门景点大排队啊，看到这种人山人海。所以呢，你找到一个靠谱的团，跟你把时间规划好，你也不用耽误特别多的时间到景区门口去排队买票啊什么的。我们今天啊，要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全新上线的贵州线路，南昌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春晚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了纯玩。高铁往返五日游啊，如果有违规，给您去推荐什么购物啊、加景点啊，这些是会承诺赔付每人3000块钱的。所以想去贵州玩，放心选择这条线路哈。主打的是去哪里呢？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然后住宿的话，有3晚是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1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 夜幕降临的时候可以看到那种万家灯火通明，很漂亮。然后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的长桌宴啊等等，还会亲手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一份糍粑。想在这个苗寨那边拍苗族旅拍的，咱们也会有赠送大额的优惠券啊。然后报价是8月1号到20号，成人价格3480。8月21号到30号，成人价格是3080。啊，其实月底那个真的很划算的哈，包含往返高铁票，然后每天都有发团。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可以赶紧去咨询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儿童票价会更加优惠啊，或者是联系旅游咨询师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如果说想要去贵州的话呢，可以赶紧去咨询了。当然，除了贵州之外呢，还有个地方风景特别美，就是新疆。其实新疆啊，在夏天去呢，就能看到那种绿色的这个草坪山坡，然后远方呢又是那种蓝天白云，特别美。那你要说到新疆哪儿最美，必去的就是这个独库公路北段了。我们这一趟行程安排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在暑期给大家特别安排。想去新疆玩的这一趟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因为我们是只剩一个班期了哈，8月15号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您可以来赶紧确认一下，名额也不多。会去到独库公路北段，然后会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我们是帆船加环湖旅拍，还有赠送的。全程住的都是那边的3钻酒店，升级了2晚4钻的，让大家住宿也能够更加的舒适。然后大盘鸡呀、羊肉串，还有这个羊拐抓饭，7大新疆特色美食，每一天都会让你吃得非常的丰盛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新疆，8月15号最后这一个班期，可以赶紧上车，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78，记不住电话没关系，直接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就可以直接去进行咨询了。你回复旅游也可以哈，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都可以来咨询我们新疆的这个线路。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的一个旅游线路，它是私家线哈，就是比如说你报名的话，你不跟别人成团，你就是独自己一家人出去玩。然后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这个西双版纳私家纯玩的5日游，这是真正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因为去那边还是比较适合私家团的，大家就是如果带小朋友呢，自己想多休息一下，你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节奏去定。然后本来西双版纳那边也挺适合这种度假感啊，自由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游玩体验。我们会带大家入住到的是这个高星级礼遇的酒店，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而且它的客房都是42到48平大房间，有1.35米的2张大床作为标配。然后酒店它自带了很多东西，有景观泳池拍照横出片，然后还有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等等，非常的丰盛完善，就是你其实基本上在酒店都能玩一天的那种啊。当然除了酒店住得很好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王牌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会全程带着大家去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到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到森林里头呢，晚上你还能看到萤火虫啊，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这就是这一趟这个西双版纳之旅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那除了这个专属的植物园夜游之外呢，还有一些小朋友很喜欢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野象谷，可以近距离的去邂逅亚洲象，还会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可以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去西双版纳的，报名可以联系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西双版纳啊，直接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锁定这样的一个优惠了。现在的听友专属价格，成人价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景区交通这些全部都包含了，还有很多赠送的这个东西哈。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去西双版纳的，也可以来赶紧咨询一下喽。当然除了好的旅游路线也别忘记啊，咱们10号就要上新我们全新的赣交优品的这个商城了。那现在的话呢是属于提前预热，预热期有超多重磅的福利要给大家带来。除了现在上线福利叠加七夕专场的优惠活动之外呢，给大家说几个特别重磅的东西。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100毫升正装的啊，常规售价你哪怕去找代购都要至少500-600块钱，它在商城里面呢之前的那个常规日常售价是399，现在我们这个开业前的福利再享77.77折的福利价，是只要300出头，307.23块。然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常规售价是199，现在的77.77折之后的价格是153.23块。吉普的户外三合一冲锋衣，常规售价也本身也不算贵了，129都能到手，然后七夕节的一个福利价格之后是99.33块，不到100块钱拿到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啊，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难得哈。这是我们的赣交优品在8月10号上新之前的一个预热的福利，所以说大家想要去抢购一些商城优惠好物的，今天千万别错过，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1054啊，就是回复这几个数字就行了，1054回复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来刷新抢购这一些限量福利的商品了。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很给力啊，但是我们都是限量给到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大家可以先靠手速去抢一抢，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054就可以啦。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